0: 均将遵守协议，但强调现在的考验在于双方的行动，接下来的这段时期将塑造未来。
1: 再来关注美欧关系，针对特朗普威胁

0: 某博主启动测评的时候呢，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这 CPU 的性能，调高屏幕的亮度，优化后台的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呢，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的应用，这看起来就是一个全程特别流畅的假象。另外呢，专家介绍，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是越来越强。
1: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工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这三重手段叠加，普通的消费者呢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啊，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的难度。
2: 博主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存疑
0: 啊，
2: 很像是心知肚明，但是呢也不去刨根问底儿。
0: 但是你好像就没抓住他手腕子。
2: 对，所以说这个里边你能看出来厂家的动力是非常强的，让博主这么一说，是不是购买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多。我刚又看了一下

0: 方来运行。但是随着国际油价回落，美国通胀压力呢可能会持续缓解，那市场当前压住的激进的这个加息预期，后续还是存在着这个大幅修正重新定价的空间，仍然需要警惕加息预期退坡引发的这个市场波动风险。主持人，
1: 好的，那么近期欧元的情况。

0: 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
1: 这环相场磁体呢，是大科学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最重要的部件之一。
0: 嗯，
1: 目前呢，整套的磁体全链条关键环节都实现了国产的自主可控，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0: 完成满工况参数测试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是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核心部件之一，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目前这个磁体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都已经实现完全的国产化。
1: 嗯，这两项核心技术的突破呢，为咱们国家建设核聚变堆筑牢了坚实的超导工程基础，将大幅提升我国相关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0: 嗯，那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天越来越热，很多人呢觉得气温不是很高，或者没有烈日暴晒，就不会有中暑的风险。可

0: 这里就是要让数字技术真正融入到老百姓的日常消费和休闲生活中。正如主办方所说的，他希望这是一场全民共享的城市嘉年华。
1: 对，百年古建跟新潮的数字经济来了一个碰撞哈。那我们想问问普通的市民到现场，他能体验到哪些全新的数字文化呀？体验到怎么样的 AI 互动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呢？
0: 本次体验

是300多项他们带来的数字经济创新成果，都是一些潮品啊，就是数字经济的潮流产品，覆盖 AI 终端呢、AI 教育啊、AI 玩具啊等等。那其实我已经在现场体验过了，给大家说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它有一个叫磨屏 AI 旅拍机，那么市民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景点画面，站在这个设备前完成人脸拍摄之后，几秒钟机器就会智能生成多款 AI 写真，既有身着古装在故宫天坛场景下的国风大片，也有科幻风格的穿越效果的照片，你还能直接把它打印出来带走留念。还有一个叫子弹时间摄影展位，也给我留下

子弹时间那样的效果， 你也可以在手机的APP上去把它保存下来。 还有一款AI技术加持的跟随录音车， 我只要站到这个摄像头面前点一个遥控对屏， 那不用我的拖拽，它就会自动跟着我走，如果我慢它就慢， 我要跑起来这个录音车也可以跟着我跑起来。 它最大的承重有100公斤， 续航可以达到15到20公里， 那绝对是我们出去露营时解放双手的神器了。那么 不仅是年轻人啊，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体验。像小朋友肯定就能遇到很多能够互动的机器人、机器狗、智能玩具。那中老年市民呢，也能在这里体验医疗健康的智能设备，像有一个这个家用健康设备，就可以在家里完成血压。

0: 这个产品呢，它必须都是可以消费、可以购买的，也就是说你在现场觉得好，就可以直接下单带走，真正去凸显这个数字经济、数字消费的内涵。嗯，
1: 就是潮市，不是超市哈，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潮流的潮。那这个体验周我们要说想要带走什么东西哈，喜欢什么潮玩精品，这也算是一个拉动内需、激活市场活力的一个抓手啊。想问问我们要是想带走什么东西，现场有没有什么优惠，能够实实在在的惠及市民，带动商圈消费的措施？
0: 那今年除了这个数字潮市啊，其中仪式现场还集中发布了三项数字消费领域的重要举措。那第一项叫做"EU一新双推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是聚焦数字消费的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的培育，面向数字产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三大领域去遴选这当中的优品和新品。 那入选的产品就会纳入北京的供给库，优先导入市级信息消费体验中心。那通俗的说，就是帮市民筛选出市面上最值得买的数字好物，同时通过政策支持，让这些好物更快、更便宜的来到大家身边。那么第二项呢，叫做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便以仿吴裕泰虹桥市场、发廊厂、四联美发等等代表品牌为试点啊，去聚焦这个老字号品牌的数字化升级，探索 AI 数字人直播啊 ，AI GC 内容创作等等应用场景。像我就采访了吴裕泰的董事长张楠，他说这个品质呢是老字号的立身之本，而现在他们希望通过 AI 技术为他们的传播与服务打开新思路，让老字号在新时代呢焕发新的活力。 所以企业将借助数字人直播和 AIGC 的视频制作等等方式去搭建完整的 AI 直播矩阵。对于市民来说，这意味以后买茶叶呀、吃烤鸭呀，可能面对的就是24小时在线的 AI 数字人导购了，服务更加的贴心，购物更加的方便。
1: 是，这个挺好的啊。
0: 还有一项叫做北京数字消费地图，这张地图以隆福寺商圈为核心，去串联全市的重点商业街区，整合数字消费啊、特色商业、文旅体验等等优质资源，并且通。

0: 从6月27号就启动了，持续到7月3号，这整整一周其实就是在为大会暖场。这个大会，数字经济，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最核心的几个关键词，人工智能、数字治理、数据要素，在体验周里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体验项目。您看，我们来看，像 AI 创作、 XR 互动、 数字人直播，这些就是人工智能最生动的展示。数字消费地图、票根经济，这些是数字治理和数据要素在消费场景中的落地。等到大会正式开幕的时候，市民已经在隆福寺提前预习过一遍了。再听到大会上那些专业的议题，就不再是陌生的概念，而是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东西了。那怎么让这个数字友好城市看得见、摸得着呢？关键就在于一个 友好，友好就意味着门槛低、可感知、有温度。因为我们大会的主题是智慧无界、数联全球，听起来很宏大，但体验周做的就是翻译的工作，把宏大的理念翻译成市民听得懂、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场景。那您到这个隆福寺来，不用懂算法，不用会编程，站在一台机器前拍张照就能拿到 AI 写真，这就是数字友好。您扫一扫票根就能拿到消费券，这就是数字友好。那家里的老人不用跑医院就能获得 AI 健康管理建议，这也是数字友好。所以，正如主办方所说的，体验周要让数字经济真正融入城市烟火，走进千家万户。从现场火爆的人气来看啊，这个目标正在实现。所以，主办方也诚挚的邀请市民朋友们在7月3号之前亲自到隆福寺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感受一下什么叫数字友好城市。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杨迪的详细介绍，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1: 这一届的数字经济体验周不是

7月4号19点35分 ,2026 中超第17轮将会上演经典京鲁大战，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山东泰山，这是联赛下半程第一场强强对话，直接左右两队冲榜走势。上半程两队第一回合交手，山东泰山凭借克鲁桑中场绝杀2-1拿下胜利，这次国安回到主场势必要全力争胜。6月24号女超联赛第7轮打响，北京城建女足做客四川绵阳的三台县对阵四川女足，最终北京城建女足以3-1击败四川女足，全取三分，在积分榜上的排名也及时升到第一位。6月29号北京城建女足将远赴广西百色继续客场征战。最近中

0: 运后的美加墨世界杯，亚足联一共拿到9张决赛圈的入场券，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但是从小组赛实战表现来看，大多数球队呢没有能够顶住强队，特别是欧美和非洲对手的冲击。
1: 把两届赛事横向对比，4年前在卡塔尔，日本队、韩国队、澳大利亚队一同杀入16强。那一届赛事，多支亚足联球队依靠战术执行力对抗欧美强队，进而爆出冷门。比如说沙特队就曾经在小组赛中爆冷战胜了最终的冠军阿根廷队。
0: 在业内人士看来，单纯依靠增加参赛名额不足以取得突破，亚足联各队只有进一步完善青训及职业联赛，持续输送球员去往更高水平联赛，特别是欧洲主流职业联赛锻炼，才能缩小与世界强队之间的差距。
1: 在本届世界杯上，韩国队小组赛1胜2负积3分，最终小组赛出局，最终排名第34名的韩国队还创造了队史世界杯上的最差成绩。昨天呢，韩国主帅洪明甫在发布会上向支持国家队的国民们真诚道歉，并主动宣布辞职。
0: 事实上，在洪明甫辞职前这几天，韩国国家队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球队最终确认出局后，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部长崔圭勇在社媒发文说，韩国足球必须重新出发。韩国总统李在明转发了这条推文，并发文表示，韩国这次出局是组织和人事层面的失败。
1: 说完了世界杯。

0: 神都足了。还有人留言说呀，说这几天这个眼贴和叶黄素搭着用，感觉这眼睛啊确实舒服了不少。
1: 哎，如果说呢一大早起来感觉到眼睛干涩发痒，像看电视看手机啊看不太清楚，出门买菜呢吹点风还容易哗哗流泪，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
0: 嗯，想要体验的朋友呢拨打4001667979，而且为了保证大家使用效果，我们还申请了今天的重磅好礼。
1: 嗯，
0: 只要现在在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够享受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块钱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送2大瓶叶黄素。
1: 是的，今天呢福利加码，之前都是送一瓶，今天呢每人再加送一大瓶，再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主打一个惊喜多多，福利多多。
0: 有人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大家别着急啊，只要您打电话了，后台都有记录，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能够享受我们这个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2大瓶叶黄素，到手满满一大箱。9点之前打进电话，人人有份儿。记住我们的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2: 初心要精华，奋进新征程。
1: 6月26号被称为港交所决策大模型第一股的北京中科。

0: 就是在应用领域里面，它是真正的叫对于我们的成果或对我们的系统，实际上是要刚性的考验，持续的面向产业进行产品的创新和迭代，这个很重要。但第二个挑战呢，创业的动机啊，从所里面带着成果出来，对于文革的创业团队说，没有退路也没有后路，一门心思的要把这个文革在 AI 加这个赛道把它推出来。
1: 2017年中科文革成立，面对前期几千万投资和团队几十人生存压力，如何实现产业化转变，如何解决融资等难题，就摆在了管理层面前。团队选择了心无旁骛地扎根在人工智能赛道中。屈宝玉用做难而正确的事来概括公司的选择。
0: 一直就秉持一个务实科学的这么一做事的一个精神。当然还有重要的一点呢，要有一个长期的价值和长期主义。特别是整个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啊，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也好，这算是咱们国家的重大的战略工程 AI 加。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就专注在这一件事，就是 AI 加。现在叫日新日异。如果你一步跟不上，可能也就远远就抛开了。文革实际上在做的就是人工智能挑战最大的金字塔尖上那块东西，叫决策智能。
1: 中科文革创业的过程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创业九年，前六年中科文革没有大规模拓展业务线，而是执着耕耘在能力建设中。中科文科总裁屈宝玉说，
0: 经常有客户到我们展厅看，哎，说你们又做媒体，又做舆情，又做金融，还做能源，还做工业，其实这些只是我们的业务场景，我们文科真正做的就是我们那个 AI 底层的能力建设。当年大模型出来的时候，疯狂的有一些卷参数啊，融资啊，烧算力啊，要不就死掉，要不就被收，都是这种后遗症。文革当时很清晰的，完全做通识模型很必要，就是我们的能力体现。但真正要解决行业问题，一定是通专结合。所以我们并没有说花几个亿的算力投进去卷我们那个大参数，反正我们采取一个务实、科学、严谨的一个创新思路。金融也好，舆情也好，税务也好，垂直领域测评都是第一名的。
1: 在中科文革成长过程中，管理层就坚持党建引领，成立之初就成立了党支部，通过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助力企业攻坚克难，并在今年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屈宝玉说，
0: 我们叫以党建引领业务发展，你像我们那个磐石的重大工程。

0: 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

中铁旅集团联合北京高原适应研究康复中心创新打造医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医护随车配齐心电监护仪、急救药品及日常用药，随时进行健康监测。接下来中铁旅集团还将在周末及假期开行羁旅时光号， 8月10号 9月16号 继续开行京藏号旅游列车， 7月16号 9月1号 开行京和号旅游专列， 7月16号 7月31号 8月13号 开行银路向北，东北极地等品牌专列，助力银发一族坐着火车游中国。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列车在早晚高峰时段将加密开行，从良乡站到北京西站单程票价6元。项目投入运营后， 不仅将有效缓解西南区域通勤压力，更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副中心线整体运能。请听新闻广播。

0: 那么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德国队将对阵法国队，葡萄牙队将对阵西班牙队。相比之下，巴西、阿根廷和英格兰队的处境更好一些，他们在下半区分处在一个八分之一区，不会提前相遇。
1: 晴雨冷暖早知道。

0: 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您知道吗？每天乘坐的电梯，游乐场游玩的项目，
5: 欢迎乘坐加勒比海盗。

0: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0: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更加的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截止到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到1:10.3。这意味着这个补贴资金每每投入1块钱，就会带动10块3的居民消费。

今天是6月29号，到了六月末，即将在7月1号开始，汽车安全将会迎来新的标准，汽车侧面碰撞也是迎来20年的最严标准升级。在7月1号开始呢，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的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20年来最为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当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的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1400公斤。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在7月1号开始。是电动汽车的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会正式实施。其中呢，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将会彻底取代以往依赖的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

再来关注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过146万亿元。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今年的1到5月份的物流运行数据，物流的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在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是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

电子等等领域。这次的三条全球顶级产线的集中投产，补充了国内高端碳纤维的规模化产能短板，推动了行业摆脱同质化的

0: 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1: 进入今天的财经对对碰的访谈板块，先问大家一个应景的问题。在过去几天，大家不知道是怎么看世界杯的，是半夜起来撸串喝啤酒，还是早上边吃着热干面边喝早茶边吃着豆浆油条看球呢？如果选择的后者的话，那大家肯定不是一个人。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因为时差的原因，超过七成的小组赛集中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两点到上午十点之间，那这个时间窗口也是彻底改写了中国球迷几十年深夜狂欢夜宵佐餐的观赛习惯。那于是呢，一个意想不到的消费现象就诞生了，那世界杯的消费主场从深夜的烧烤摊儿、酒吧一夜之间平移到了清晨的早餐桌和早茶楼。数据显示，广东早茶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流量黑马，武汉的一家热干面因为看球吃面意外的出圈，如皋的早餐茶和早茶店推出了世界杯全明星套餐，课

那有人说世界杯是四年一次的百亿生意，但今年的百亿生意和以往的任何一届都不一样，成为了消费的主场，从夜晚变成了清晨。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百联咨询的创始人。

0: 国际也在发生变化呢？先来和大家拆解一下这个根本原因。
1: 我觉得一方面肯定是有时差的这个原因哈，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是整个消费的结构，像这种健康啊，然后像这种

一个根本性的原因。那国际足联啊，这次也是预计在本届世界杯周期的总收入大概是130亿美元，比上届是增长了72%。但是这130亿是非法的账本，但是在中国咱们的本土消费来看，那这届世界杯原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每每去到这个烧烤摊和这个酒吧的时候。

0: 其实我们民以食为天也是中国人非常重视的一个部分，然后正好在两个时段了，相当于它其实一个是早餐时段，另一个是已经快临近午餐了，所以呢尤其像广东这种早茶午茶其实就最后就连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去推动这个餐饮的发展。嗯，
1: 其实这次在四年周期世界杯里面被网友戏称是世界杯最大赢家的这个吃食了，那工作日的早高峰平早茶呢平时是客流的屏风，那这届世界杯部分赛程和这个早茶时段其实是重合的，也是直接带动了到店的客流，那这种时差红利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商业模式吗？还是因为现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淘汰赛了，是不是淘汰赛这个世界杯周期结束

0: 它的投入产出比怎么样？那这种模式能不能复制到其他的大型赛事当中？比如说未来我们有没有奥运之类的相关的这种内容？
1: 首先我觉得是可复制性是很强的，当然前提是在。

但实际上对业务的促进有多少，然后对整个的运营体系的提升有多少，对国内和国外的整个的消费的拉动有多少，其实这笔账是没有算那么细的。但现在你可以看到，其实整个事业杯从国内到全球，它的账是算得很细的。那有些美加墨啊，那这些地区我有没有布局，我有没有业务体系，我有没有开店啊，那我有没有这个 组织公司在那边，那如果有的话，那我可能会布局过去。另外一个是有些是上市公司，那上市公司的话，它的全球影响力肯定是需要加强，但有些不是上市公司，就像一些本土的游戏，它并不是上市公司的话，那它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拉动国内的一个消费体系，借着世界杯的

0: 其实网友也在评论啊，说这个这是养生观赛的新模式，在这次世界杯因为时差的原因，那从深夜的放纵到晨间的这种养生，是不是背后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那这对餐饮啊、酒水啊和休闲娱乐行业，是有好的改变还是这个不好的改变？
1: 我觉得机遇和挑战并存吧，就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从这几年大的这种事件之后呢，我们对健康、对个人的这种成长、身心的成长是越来越关注了。
0: 没错
1: 啊，就我对我们更加注重三餐，更加注重作息规律，更加注重运动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能够提高我们对消费的整体的这种认知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中国整个的餐饮啊，尤其在我们对这个行业有很多的研究，那它的整个的质量啊、品质啊是有待提升的啊，就是无论它的卫生条件，还是它的后面的食品安全、原料的应用，还是它的产品的创新、服务的创新啊，都有很多的空间去提高。那在大家这种大的趋势下面的时候，实际上是反过来去更快的推动这个行业的成长了。但它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国家其实也看到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年密集的出台各种食品安全和外卖的这种法律法规来规范这个行业，所以综合看下来，那在这种趋势下面，整个行业也会得到更快速的成长啊。
0: 嗯，那世界杯也是四年一次，那下一届的主办地目前是还没有确定，时差可能会完全的不同。如果下一届回到欧洲时段，那夜宵经济肯定也会回归，那这波早餐的红利会不会来得快去得也快呢？如果作为餐饮企业来说，首先作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烧烤摊啊、酒吧的老板们来说，其实今年可能大家已经做好了很多的准备在迎接这场世界杯了，结果发现这波流量和自己要擦肩而过了。那作为这种餐饮企业来说，怎么去应对这种周期性的波动？
1: 我觉得可能是会形成一种混业经营嘛，就是更多的老板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以及需求范围内，因为我们知道早餐它是一个刚需，
0: 是的，
1: 它是一个硬性需求啊，只不过是手机的兴起、网络的兴起，让很多的年轻人他忽略了这个对自己身体、对自己健康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餐饮的部分。那正好通过世界杯推动了这个部分，他会感受到，哎，我吃了早餐之后，整个人在今天的精气神儿，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餐饮企业来说，它会形成一个习惯性的需求啊，就是它不是一个短暂的需求，它这个跟玩个游戏啊，还是去健个身啊，还不太一样，因为它这个是对它这个是我们这个吃穿住行是吧，放到基本需求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也不用，其实很多餐饮老板不用太担心，
0: 嗯，
1: 最后反而进入混业经营，可能对自己的收益也好，对自己的生意的增长也好，会有更大的帮助。
0: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原因，今天只能和庄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庄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大家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一个酱香口味的酱货啊，就是猪蹄儿。
0: 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猪的部位，肉不算多吧？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弹性，嚼起来呢黏糯可口。
0: 哎，里边贴骨肉还软烂，入口呢有那种跟肘子肉那种感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有那香味儿。另外这猪蹄还有那筋儿，这我觉得是精华。
1: 哎，是
0: 你吃的时候有这个弹牙的口感，
1: 没错，
0: 软软黏黏的啊，是不是？好的猪蹄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嚼越想啃。咱们今天给大家找到了一家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您尝尝他们家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咱们说这个猪蹄啊，怎么才能好吃？其实就得火候到位。那火候到位的前提是什么呢？
1: 这个猪得好，猪蹄儿得够大。
0: 哎，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都是大个儿的，它得个儿大才能好吃，才能吃着过瘾。
1: 哎，
0: 有这个厚一点的皮，有这筋儿，它里边还得有肉，它得有量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啊，这个个头够，而且养足12个月的大年猪，所以说这猪蹄儿它自然也就够大，而且每个猪蹄儿跟大家保证，全都是三无好猪蹄儿。
1: 对，这里面是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这个促长剂的，可以放心的去吃。
0: 您买回去拿到手里边，您会发现，哎，这猪蹄儿挺辣的。而且呢肉多皮多筋儿多，就是因为它散养的过程当中它活动量大呀，肉质呢紧实而富有弹性，而且瘦肉的比例稍微高一点，也就是说贴骨肉稍微的量多一点。
1: 是，
0: 而且咱们啃这个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吃吗？过瘾吗？另外带有一点点的脂肪，这个脂肪在卤制的过程当中上渗透到皮里边，下渗透到这个贴骨肉
1: 里面。
0: 一说我这哈喇子都要流出来了。另外这筋儿啊也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但是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如果您牙口不好的话也能吃，没有问题。还有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辉能牧场的猪蹄儿都保证是什么呢？一个大猪蹄儿劈两半，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儿能有多大呢？
1: 大概是390克啊。哎，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儿，您就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一包也得4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12包的价格是299块钱。那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
0: 小8两的猪蹄儿。
1: 是的，所以我们不管说是自己去买生的，自己回来酱卤，还是说我们买这熟食店里面、超市里面现成的，都没有这个便宜和划算。
0: 哎，所以说呢，如果您需要的话，喜欢吃猪蹄的话，赶紧下手，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收到手这猪蹄呢，它里边都是有一个密封包装。
1: 哎，
0: 而且跟您说，这酥蹄儿您收到手的时候它都是新鲜日期的，另外用的猪蹄儿全都是牧场自有的猪蹄儿。
1: 没错，
0: 安全放心，北广全新升级。

0: 实。
1: 对，
0: 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口感的特点，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皮，
1: 你就说皮吧，其实有的时候吃猪蹄儿你是希望它是烂乎的，但是其实要有一丝弹性是更好的啊。这个辉能牧场的这个猪蹄儿呢，您去尝就知道，这猪蹄儿的外皮啊它是软糯糯的，但是还有一丝弹性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在牙齿轻触的那个瞬间，你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而且呢因为这猪蹄儿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它也让外皮儿有一点独特的黏糯口感。
0: 哎，就是它够大，
1: 对，
0: 猪蹄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1: 哎
0: 哎，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1: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
1: 筋儿、哎就是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越嚼越有滋味儿、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

0: 就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整的半个猪蹄儿啊，
1: 嗯，
0: 到手2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A 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Very good. Now go.
1: 在北京东三环外交公寓球场旁，艾琳回忆起佛得角逼平西班牙那场比赛，眼睛依然发亮。特别是守门员奥金尼亚飞身挡出必进之球的那一幕，他至今历历在目。真的。

0: 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0: 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1: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2: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

0: 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文
2: 中和之道，
1: 九
2: 传统时空。

放着他那副磨得发亮的小板凳，而客厅里父亲方永长也已经打开电脑屏息等待着。这一刻对于这个普通的家庭来说分量有多重，外人或许很难完全体会。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为什么方宇翔身边总放着小板凳呢？这背后其实是一段让人心碎又肃然起敬的过往。时间要倒回到2011年3月12号，那天两岁半的方宇翔跟着妈妈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辆满载着32吨陶土的重载货车突然冲来，车轮无情地碾过了他的双腿。从县医院到市医院整整抢救了6个多小时，当小宇翔从昏迷当中醒过来，他问妈妈的第一句话是：“妈妈。”

0: 已经有1900多张照片，每一张里方宇翔都笑得特别灿烂，仿佛命运从来没有对他有过半分亏欠。高考结束，方宇翔在家里玩拼图，安静从容。他说等一分一段表出来就琢磨报志愿的事儿了。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他充满了期待。其实在这里啊，我们也想跟方宇翔说，继续加油，你的故事已经感动了无数人，你的未来注定会越来越好。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一起让人捏把汗但是最终又倍感温暖的案件啊。这个报道是来自新华网，事情发生在江苏泰州，主角是一位74岁的老奶奶和几位反应神速的民警。这起案件不仅关乎近

您的血汗钱。最后我想说呀，骗子的手法是千变万化，但是他们核心的目的永远只有一个，就是掏空你的钱袋子。多一份警惕。

平安的石头，他可待了3个月呢哈。那么这种所谓的能量塔到底有多火呢？记者调查发现，在多家电商平台上，这类产品根据材质、尺寸、功能不同，价格从30块钱到7000多块钱不等，甚至还有所谓的加强版能量塔，宣称能够释放负离子，功效更强。有一

哎，听起来挺玄乎的是吧？但是真相啊，往往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残酷的多。专家明确表示，所谓能量物质具有医疗保健功效的说法，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第一，这些功效被严重夸大，即便有一定效果，也无法量化，无法通过科学试验验证。第二，这些能量石来路不明，购买的

美人豆属于剧毒植物，一旦误食一颗就可能致命，即便只是误吸入粉末，也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发烧、恶心、肺积水等中毒症状。第二种就是核桃手串，核桃呀，它本身就容易发霉，发霉之后会产生黄曲霉素，那这是公认的

的是相互照亮，彼此成就。吴辉雪仪表示，自己和同学们帮助魏启念解决生活里的难题，魏启念也用坚强与豁达深深感染和鼓舞着全班同学。可贵的韧性，美好的情谊，无疑是同学们成长路上的丰厚给养。拉长时间轴，当同学们站在人生未来的某一刻回望，或许还会意识到这段陪伴带来的另一种成长。高考是升学选拔，难免充满竞争。正如他们的班主任所言，教育是育人为才，也是育人为善。在快节奏学习生活当中，不被功利竞争心态所浸染，看见并关怀困难群体，那些善良、真诚、担当、包容的优秀品质，或许不会直接兑换为分数，却一定是人生路上十分宝贵的财富。教育成功与否，不只在于

0: 不应当止于这九个人，公序良俗的守护需要法律长出牙齿，也需要平台管住算法，流量不该纵容甚至鼓励这类闹剧。
1: 那我说说你听听，
2: 您说，
1: 在想当初，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北京各大媒体聚焦的重要新闻。北京日报报道，北京今年第一期油车的摇号结果来了，超五成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北京市配置10000个普通小客车油车指标结果出炉，其中家庭和个人普通小客车指标共计9600个，家庭与个人申请人进入同池摇号，另配置单位普通小客车指标400个。本期摇号当中共配置家庭指标数5365个，配置个人指标数4235个，也就是说超过五成指标被无车家庭摇中。申请人可以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公布栏下载文件查看配置结果，或者登录系统后在用户中心查询配置结果，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2580查询配置结果。持有普通小客车指标的市民可以自由选择购买燃油小客车、纯电动小客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小客车和燃料电池小客车等。持有普通小客车指标购买登记的以上类型小客车，在车辆出售或者报废后，机动车所有人仍然可以更新为普通小客车指标，没有次数限制。北京晚报报道。

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还将会推动利用京哈、京广、京沪等既有铁路资源，提升市郊铁路通勤服务水平，同时加快推进铁路运营模式从单点乘降转向多点乘降，意味着有更多站点可上可下，通勤族不需要全都挤向终点大站，实现随到随走。另外将会加快京密高速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 G108 新线高速等骨干廊道建设，推动七环七放射提质扩容，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外联通是重中之重，京秦高速西延、姚家园路东延等工程将加速推进，让副中心与北三线平原新城、中心城区道路衔接更加紧密。好了，今天的报纸就给各位读到这儿，主持人清瑞代表编辑陈雷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明天还是立新老师。

0: 习惯，黄芪的营养则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粉以后裹在枣外边，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更加丰富，另外把这个枣的寒性给它去除了。
1: 没错，
0: 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黄芪蒸枣啊，它的原材料选择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为什么？因为它无添加糖，所以这个枣就得选择那种
1: 好
0: 甜的哎，好吃的，
1: 对，
0: 还比较营养丰富的。它的产地是来自于哪儿呢？
1: 咱们找这个好吃的枣就得去看这个核心的产区啊，来自于新疆的枣，它是那种肉厚核小天然甘甜的、
0: 哎、
1: 而且呢果肉非常的饱满，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做这个九蒸九制黄芪蒸枣的时候，它把这个皮儿给大家去除了、
1: 嗯、哎，太贴心了、哎、
0: 把这个核给大家也去除了、
1: 哎、加分，
0: 哎，把这个皮儿去完了以后呢，避免刺激，所以说呢咱们的更好消化枣里边的营养。另外它把这个核去了以后，您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他放心啊、
1: 嗯、
0: 省事儿啊，吃这枣能过瘾啊。
1: 哎，
0: 还有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1: 太棒了，
0: 哎，就没有了、嗯、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
1: 嗯，
0: 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
0: 嗯、
1: 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
0: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0: 哎、
1: 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0: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1大袋每袋的100克的黄芪蒸枣呢，里边它是分装的小包装，
1: 哎，
0: 每个小包装里边呢有5-6颗枣，4-5颗枣，这样呢每天，哎，咱们能够控制量，同时呢也不用担心说，哎，吃多了呀，或者说对于咱们的糖有引起一些波动。还有一点就是更好保存嘛。
1: 对，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一共是11大袋，1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它的好的工艺啊，哎、就是九蒸九制。这个九蒸九制是什么呢？哎，它是以前非常非常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
1: 嗯、
0: 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哎，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9次蒸9次晾，晾完了以后呢，能够让这个枣肉里边的纤维彻底的软化，所以说咱们嚼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软糯，还带一点弹性。
1: 哎，这个口感非常好，
0: 跟那个吃果脯一样的，
1: 嗯、
0: 而且是温润软糯的，绵密细腻的。入口以后一抿就跟那个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儿，咱们吃起来更加的好消化。
1: 对，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啊、
0: 另外经过了蒸制以后，您会发现这个枣更甜了。
1: 嗯
0: 啊，它是有那种清甜的感觉，甜的温润不腻口，入口以后有这种清甜感，同时加上黄芪淡淡的草本清香，醇厚绵长，越嚼越香。这个是九蒸九制让它更加的好吃，同时更加的好消化。另外呢，给它做熟了以后，告别生枣的寒，干枣的燥，日常多吃几颗，
1: 对，
0: 不会担心不消化。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平常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
0: 嗯、
1: 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0: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1: 对，
0: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
1: 嗯
0: 啊，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1: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0: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1: 嗯，主品是给到您10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
0: 嗯，
1: 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北广售价啊，11袋一共是1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五样。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1: 哎，
0: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芪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新吃，另外经过了九蒸九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10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几乎。

0: 40000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中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6: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

奄奄一息。此时陪在老人身旁的是他的妻子和外甥。医生为老人打了一针安茶碱，但已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凌晨时分，老人突然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的妻子，同时他的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声响，似乎想要表达什么。妻子看到他这个样子，立刻心领神会，知道他这是想见一个人，便转身出去打电话找人。老人想见的那个人就在我手中的这张照片里，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一张合影。照片当中并肩而坐的两个人，左边的就是病床上的那位老人。

0: 从照片中的装束来看，他们两个拍照的时候的身份是囚徒，而照片拍摄的地点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于一个曾经的大清皇帝来说，沦为阶下囚，这样的日子并不好过。不过对于溥仪身边的溥杰来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这段生涯却是他心里最轻松的一段经历。在这张照片中，溥仪与溥杰脱去了大清皇族的外衣，化身为两位朴素的劳动者，坐在一起忙活手里的活计。而在走进抚顺战犯劳改所之前，溥杰怎么也没有想到，终有一天他们可以同坐同息，一起劳动，做一对正常的兄弟。
1: 1909年，年仅3岁的爱新觉罗溥仪继承了清王朝的皇帝之位。当时溥杰仅有2岁大，还没什么记忆，他只是听家人说自己有一个亲哥哥，但这个亲哥哥的面儿，他9岁之前压根儿就没见过。一切关于哥哥的事情，他都只能靠想象填充。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王朝本想利用袁世凯的势力平叛，未料袁世凯却和革命党人和谈，转而逼迫清帝退位。于是在当了短短3年的皇帝后，溥仪即被废去了宣统的年号。可是虽然没了帝号，但溥仪和他的亲属以及大量的宫女太监仍然留居在紫禁城内。
0: 溥仪每日还是会被那些宫女太监们尊称为皇上，四处被人服侍着，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与此同时，那些还放不下大清情结的王公贵族们也在时时刻刻地教唆着溥仪，不可放弃，要复辟大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为了复辟大业，应该把圣上的长弟接进宫来。
1: 1916年的某日清晨，一列30-40人的车队从什刹海东河沿的醇亲王府出发，浩浩荡荡往紫禁城走去。打头的是2顶8抬大轿，轿内坐的不是别人，正是大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亲祖母刘佳氏和生母苏婉瓜尔佳氏。跟在2顶轿子后面的是一辆大轿车，轿车内一名9岁孩童，他身穿朝服，头戴红顶朝帽，虽然被轿车晃得晕头转向，但仍目光灼灼地透过轿车窗望向车外，蔓延写着对目的地的期待。
0: 这个9岁的男孩正是爱新觉罗溥杰。在他眼中，此行的目的是跟着母亲和祖母一起前去会亲，去探望那个自小便和自己分离的胞兄爱新觉罗溥仪。可是见到哥哥以后发生的事情却大大出乎了溥杰的意料。
1: 紫禁城体元殿内，9岁的小溥杰小心翼翼地站在祖母和母亲身边，生怕失了礼节被母亲教训。终于在首领太监的引领下，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小男孩步入了殿内。溥杰知道眼前这个小男孩便是自己的皇帝哥哥，得以见到久未谋面的哥哥，小溥杰难掩激动与喜悦。可是当他获太妃恩准，终于可以与自己日思夜想的哥哥一同玩耍之时，让溥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电影《末代皇帝》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溥杰见到溥仪后

0: 游玩中间，他忽然发现了我的衣袖里也是黄色的，就发起脾气来，因为黄色是只有皇家才能用的。这段话是溥杰在自己的自传中写下的。撰写自传时，除了这一段话，溥杰回忆自己与胞兄第一次玩耍的情形时，没有写下任何他们玩耍的细节或是自己喜悦的心情。自小分离的两兄弟关系不似朝夕相处的兄弟那般亲热，的确是正常情况。可是到了溥仪和溥杰这种情况，就不禁令人唏嘘了。
1: 君臣等级犹如一座大山横亘在二人之间，这条巨大鸿沟将一母同胞的二人生生隔绝，这件事令溥杰印象深刻。打那以后，溥杰每每见到溥仪都会乖乖地行上跪拜大礼。1920年，13岁的溥杰正式搬入紫禁城居住，成为溥仪的伴读。在接下来的5年中，溥杰每日都陪在哥哥身旁，陪他学习圣贤之言、治国之道，以及满文、汉文和英文。但他们的兄弟感情不但没有与日俱增，反而被君臣礼节越来越固化。尽管溥杰内心渴望的是能与哥哥平等的交流玩耍，但自他年幼起便被母亲要求要帮助哥哥恢复祖业，要做一个好的臣子。
0: 小胳膊拧不过大腿，溥杰只能把自己的小心思先隐藏起来，而他唯一能表达对哥哥情感的方式，就是竭尽全力帮助课业不如自己的溥仪。在他们共同学习期间，宫里给他们请了一个从英国来的老师庄士敦。庄士敦的到来给溥仪溥杰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感觉，也让他们产生了一些新的想法。
1: 庄士敦以其丰富的阅历向溥仪与溥杰展示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让溥仪与溥杰对国外的世界愈

0: 康的中国人来找普界，这位徐良不是别人，乃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徐勤之子。一番谈话后，普杰算是明白徐良的来由，意思无非是既然参军，何必给张学良当部下，直接到日本加入陆军士官学校更好。于是北上投考讲武堂之路不得不中断。回到天津之后，普杰见到了皇兄溥仪，溥仪一脸严肃地对普杰说，想当军人也用不着给张学良做事，我可以送你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1: 此时恰逢东林盗宝事件发生不久，溥仪痛感只有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说话才能硬起来。于是他想

0: 绝对是溥仪难以接受的。溥仪为此对溥杰大发雷霆。
1: 然而这一次溥杰没有顺从溥仪，因为他和嵯峨号是真心相爱的。在和哥哥几次通信商谈无果后，

0: 2月26日这天，罗浩为普杰生下了一个女孩，普杰很高兴，给这个女孩起名为惠生，而溥仪更是高兴，因为他的皇位继承危机解除了。据说惠生诞生的当天，在新京市立医院的产房外面，日本官方的专员给溥杰孩子准备的礼物是一件白色的松鼠皮大衣，他们准备了两种绸带，如果是男孩就送水色的绸带，如果是女孩呢就用粉色的绸带。尽管做好了两手准备，但是当来人得知罗浩生下的是女孩时，还是大失所望，把系了粉红色绸带的礼物扔下，便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1: 不过溥仪并没能从此高枕无忧，因为日本发动的那场非正义的战争终究会落败。随着日本人开始走下坡路，溥仪也陷入深深的惶恐中，他的脾气开始变得暴躁起来，动辄打人骂人。而在他的发泄对象中，溥杰成为了经常出现的撒气筒，但是对此溥杰从没抱怨过。

0: 面楚歌的溥仪才如梦方醒，日本人如今已然成了丧家之犬。
1: 1945年8月，美国先后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之后，没过多久，溥仪便在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一夜之间，溥仪便再次走上逃亡之路。曾经围绕在溥仪身边的各位大臣亲信，如今早已不知所措，只顾自己想着保命之路。混乱之际，溥杰挺身而出。

最后，溥杰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放弃了挚爱的妻子与孩子，毅然决然地选择站在哥哥溥仪的身边。但兄弟俩乘坐的飞机刚到沈阳，就被苏军控制住了。之后，溥仪与溥杰被羁押在苏联的战犯所内。但是，从小到大身边都有人侍奉着的溥仪，一直保持着皇帝的姿态，打水打饭等都有人伺候。到了1950年，溥仪等人作为战犯被苏联遣返至中国抚顺服刑改造。

0: 要求普切要自己动手劳动。普杰听从了管教员的意见，开始学着自己洗衣服。但是溥仪呢，还是放不下皇上的架子。普杰就从旁边引导自己的哥哥，他先是叫着溥仪一块去洗，他来帮着溥仪洗衣服。可时间一长了，溥仪就觉得这面子上有点过不去，于是就开口请溥杰教他洗衣服。虽然学会了洗衣服，但是从未劳动过的溥仪干起活来还是会漏洞百出。他缝扣子不会认真，扫地的时候会把土扬起来，搞得满屋子都是尘土飞扬，乌烟瘴气。一旁的溥杰看到哥哥这个样子，有时会主动上手教溥仪怎样做得更好。碰到他也拿不准的状况时，他就会拉着哥哥去向其他的人请教。起先溥仪遇到旁人会不好意思开口，在溥杰打了几次前阵之后，他也试着上阵。
1: 战犯管理所内，兄弟俩脱胎换骨，溥仪的什么举动竟让溥杰潸然泪下。
0: 在劳动方面脱胎换骨的溥仪，思想上也受到了溥杰的影响。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战犯管理所内，兄弟俩脱胎换骨，溥仪的什么举动竟让溥杰潸然泪下。
0: 在劳动方面脱胎换骨的溥仪，思想上也受到了溥杰的影响。
1: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渐渐的，溥仪干起活来越来越娴熟，一改往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作风。而在改造期间，溥仪还培养出了一个新的兴趣点，研究植物，常常在植物园一待就是一天，有时还会和溥杰讨论花花草草的事，这让溥杰也很意外。在此之前，他还从没看哥哥对什么事这么上心过。
0: 在劳动方面脱胎换骨的溥仪，思想上也受到了溥杰的影响。而要抛弃落后的旧思想，首先就要改称谓。进入抚顺管理所时，溥仪和溥杰都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我们很难想象已经到了这个年纪，溥杰在生平第一次管溥仪叫了声哥哥。而在此之前，他都只能称溥仪为上上。
1: 在不断的改造与反省过程中，溥仪深刻地认识到过去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的糟糕。在溥杰和管教员等人的引导下，溥仪向国家主动上交了私藏的财物。1959年12月4日，管理所召开了抚顺管理所特设大会，许多在此接受改造的伪满、汪伪和国民党战犯屏息凝神，仔细聆听台上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特设名单。名单中的第一人便是一个广为熟知的名字，爱新觉罗溥仪。

0: 杰的名字。
1: 这让溥仪倍感失落，溥仪主动找到溥杰，与他促膝长谈。最后他对溥杰说，哥哥在外面等你，等你出来团聚。临别之际，两个人深情的拥抱，溥杰第一次看到溥仪为自己流下了眼泪。此刻溥仪与溥杰才算完全脱去君臣的外衣，成为一对真正的患难与共的兄弟。从新京到苏联再到抚顺，十几年来曾经相互忌惮无法亲近的两个人，此刻终于找回逝去多年的亲情。他们相约在北京再会，相互鼓励与祝福。
0: 一年以后

0: 辉煌的皇室子孙，每个人都成了一名普通公民。但是久违了的亲情如今重新回归，让他们更加珍惜这共聚天伦的喜悦。
1: 另一边，在周恩来

从事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在工作上，二人常常互相帮助。据沈醉回忆道，沈醉与溥仪、溥杰共事期间，一次文史资料馆全员集体出游，因为溥仪、溥杰对中国历史都比较熟悉，每参观一处名胜古迹，讲解员提到一些历史故事时，溥仪总能指出一些不足，所以涉及一些历史问题时，沈醉等人又会反过来问溥仪，他回答不了的时候又会去问溥杰。他说溥杰读的书比他多，只不过溥杰从来不卖弄自己的学问，别人不问的他就不会争着去说。

0: 和其他侄子在院内聚会饮酒赏月，幸福可谓洋溢在围坐的每个人脸上。
1: 也正是因为如此，1967年溥仪重病住院期间。

0: 听众朋友，刚才文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跨越3000年

0: 安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0: 甚至
1: 衣服
0: 被子，
1: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0: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就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1: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着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就行了。
0: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弄呢？李红，
1: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怎么说？
1: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0: 啊，
1: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上。
0: 这好找，
1: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0: 接水就行。
1: 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0: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1: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0: 对，
1: 一般咱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0: 你专门的那个，
1: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

0: 那也有补贴、啊、
1: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0: 嚯、
1: 哎，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0: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1: 今天
0: 350了都便宜。
1: 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0: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1: 哎，
0: 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带来的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水的，这款茶您沏个两三泡三四泡以后，它还是能喝到这个茶香味儿的、能喝到花香味儿的，而且那色儿还在，就是它特别浸泡。还有一点就是这款茶您拿回家以后，如果愿意放凉了喝，您去尝尝。以前说工作忙或者说忘了事儿了，有时候喝茶不是喝凉茶吗？我说您这个茶喝凉茶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有香味儿和茶味儿，解渴，
1: 是
0: 感觉非常非常好，
1: 而且还有一点点回甘，就是咽下去之后会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儿泛上来啊。
0: 但是您放心，保证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全是自然的，喝到的茶味全是自然的，这个牌子是有保障的啊。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小人茉莉花茶，一共是六块，每块是半斤的。

早晨到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 最高气温28摄氏度， 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未收。

0: 大视野，深思考，在纷繁世界中捕捉有价值的声响。接下来进入纯真头条。
1: 来啊，今天这头条咱们说一个让人有点心疼，同时呢也挺生气的新闻啊。这两天一直看这事儿，就是最近老人被微信群轰炸这个话题啊登上了热搜。广东网友小林发现自己奶奶手机它怎么就这么慢啊，特别容易卡，赶紧帮忙查看呢，结果发现微信里面塞满了各种广告营销群，未读消息高达77万条。哎呦，我一看这数字的时候头皮都发麻。结果小林和妈妈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根本删不完，退一个又被拉一个，退一个又被拉一个。那这些群是怎么进来的呢？小林就说了，这群聊啊都是来自于企业微信，就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被拉进去的。拉入的时候吧也没有通知，也不需要你本人确认，反正就拉进去了。群名多为什么呢？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这一类的。群里边的成员都不认识，都是陌生人，每个群呢也人也不多，就是10到20人吧。认证主体大多是什么杂货店。群内推送的内容主要针对老年朋友，主打什么保健品啊、养生知识啊，属于精准投放。让人无奈的是，这奶奶的微信里存有大量

说这次巡航的编队阵容那是相当强悍，在空中预警机的指挥下，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电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而且傅前哨还特别强调啊，这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咱们就拆解一下

0: 宫古海峡，这不仅是两国空中力量的一次联合展示，更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一种战略托底。家门口安全了，咱们的日子才安稳。纯真金句。轰 6K 的航迹划过长空，空警 500A 的雷达扫描着海天，大国长剑不是用来示强，而是用来守护和平的底气。
1: 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
2: 用老祖宗的智慧过新时代健康生活。
0: 昨天，就在昨天，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刚刚结束，国家卫健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了一个很多老友可能没听过，但可能正在悄悄发生的一个健康问题，就是肌少症。肌是肌肉的肌，少是多少的少，症是症状的症。那一听，哎，简单说呀，就是以骨骼肌质量、力量和功能进行性丧失为特征的老年综合征。它起病隐匿，进展缓慢，就是你发现不了它啊。那很多人就是觉得哟，年纪大了没力气，腿脚不如从前了。您不知道，这可能就是您的肌肉在悄悄流失。这肌少症的后果不容小觑啊，它可能大幅增加老年人跌倒、骨折、身体衰弱、住院甚至是入住养老院的风险，严重能影响生活质量。但好消息是啊，这个肌肉流失并非不可逆的。结合咱们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李迎杰给咱们梳理了出一套老年人专属的三步养肌法。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给它顺清楚，咱们把这个肌肉量给它吃上来啊。第一步，最核心的一步，足量的、均衡的补充蛋白质，打好肌肉合成的基础。蛋白质是咱们合成肌肉、构成肌肉的核心原料啊，你没这个肌肉哪来呀？那李医师就发现呢，不少老人陷入了一个饮食必须清淡的误区，常年呢不怎么吃肉，也不怎么吃蛋奶，那造成蛋白质摄入出现一个巨大的缺口。这身体没有足够的原料怎么办？只能消耗自身已有的肌肉，久而久之肌肉萎缩，力量下降。那咱们吃多少呀？也不能甩开腮帮子，咱这往横着吃也不行啊。普通健康老年朋友每天蛋白质摄入标准是每公斤体重 1.0 到 1.2 克。打个比方啊，按咱们体重算，假设您体重是60公斤，那就是120斤啊，60公斤，那你每天至少要摄入多少呢？60到72克蛋白质。如果说你已经被确诊为肌少症了，这个标准就要提高了，每公斤给到 1.2 到 1.5， 这就知道是72克到90克之间了。更重要的是呢，蛋白质不能再一顿猛吃，说我今天早上使劲吃吧，给它吃足了，我另外两顿我就省事了，咱们这样方便一点。不是，三餐均匀分配。

0: 们身体其实影响挺大的。那存钱不如存肌肉，每一口优质蛋白，每一次靠墙静蹲，都是给咱们晚年生活留下的一份自理和尊严。
1: 让经典重回耳畔，让旋律唤醒青春，
2: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1: 那一年的歌，

0: 这里是纯真留声机。
1: 来，咱们刚才聊了肌少症，聊了巡航，聊了老人手机的这个77万条消息。咱们今天的纯真留声机环节，哎，旋律一响，回到那些青春岁月。青葱岁月，青春岁月啊，这个青葱也是一种形容词。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老狼的这首歌几乎是中国人的毕业的专属歌曲了。那句“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唱的是校园里最纯真的情谊，也是回不去的青春。那咱们这个岁数啊，同桌可能是各奔东西了，但是旋律一响，那个坐在你旁边借橡皮传纸条的人，闭眼想一想，是不是又浮现在我们眼前了？

今天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是《光阴的故事》，很多朋友肯定很熟啊。罗大佑的词写透了时间，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年轻时听的是歌，现在听的是咱们自己的人生啊。流水带走了青春，但也沉淀下了从容。愿咱们在光阴的故事里，把每一天都过成值得回忆的那一页。

还真的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问题，所以呢，双方对停火范围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不一样，所以冲突复发就是必然的。我们看呢，就刚才您所说到的，伊朗是借题来立规矩，就是说不走报备航道，不提前协调，那么这个

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跟我协调，那这次新加坡货船你就没通气儿，我就打你。那从地缘的博弈角度来看，就像您刚才也说了啊，是不是告诉你们这个我要立规矩，他就是用一种相对强硬的手段，那可是无人机去攻击啊，向全世界宣告你们。

0: 签了这个停战备忘录，但咱们都知道这段时间看了这么多他们之间发生的冲突，心里都明白他不是那么一个安安稳稳100%安全能够通过的了。那这个新加坡货船他是试图从阿曼一侧快速通过海峡，有评论就认为都不傻，他可是不是有可能受了美国的诱导，在这个敏感时刻这种借道行为一般人是不是觉得还是太冒险了？是不是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在利用这种第三方船只来测试伊朗？你的反应呢？
1: 对，一切事情啊，其实都是顺势而为。我们知道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足38公里，而且呢是在它的这个边上还有一些岛屿啊，还有一些这个不适宜航运的这个水道，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能够航行的这个宽度呢就更窄了。所以呢这个逻辑就是，是不是美国在利用第三方来测试，我们知道这个逻辑上是成立的，而且呢是这个作为新加坡它是美国的一个盟国，那么所以呢就是美国要用新加坡来进行航行自由行动的一个经典套路，如果航行自由被制止了，那么或者被打击了，美国就有理由来进行反打击。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艘船的行为呢本身就比较可疑，它贴着阿曼一侧的，就刚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盲区来走，刻意的绕开伊朗指定的这个北部航道。哦，他没有交钱啊，而且呢是在美伊谈判这么敏感期来这样干这种事儿的话，这个就不太像单纯抄近路所能解释的。因为所有的船东他是要的是安全，而交一点过路费呢并不是一个大事儿。从美国来看呢，他的这个算盘

0: 问题就是关键是霍尔木兹航道的安全，我们不能指望别人说了算，所以海上通道的保障能力必须握在当地国家和我们这个世界航运者的这个手里。
1: 嗯，好，非常感谢洪岩老师给我们进行了一个详尽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郑理再见，听众再见。
2: 发现生活的美学，寻找远方的坐标，文化打卡，审美体验，让每一天都过得精致有质感。欢迎收听《时光指南》。
1: 来，剩下这点时间咱们抓紧啊，刚才咱们节目前面跟大家说了，给大家揭秘四种披着健康外衣的食

油炸技术，这个里边带低温，但实际上仍然是油炸，脂肪含量一袋果蔬脆片脂肪含量可高达 30%-40% 呢，跟薯片差不多，而且油炸呢还破坏了其里边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也大量流失了，剩下就是油啊盐啊还有少量脱水蔬菜的这么一个架子而已。你要想嚼脆的那黄瓜胡萝卜这些东西不好吗？那想买蔬菜干啊，你看看那配料表，选择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李永进大夫最后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啊，就是真正健康的食物往往有个特点，就是口感不那么好，保质期也不那么长，配料表也不那么复杂啊，太复杂了根本都不行啊。那些让你一口惊艳的健康食品，哎，一吃特好吃，你肯定得一定一定的啊要多留一个心眼儿，日常呢咱们养成看那个配料表的习惯，少买带那什么风味的脆片的鲜榨的这些营销关键词的产品，少买啊。最后的纯真金句送给大家，健康不是包装上印出来的，是配料表里藏不住的，少交伪健康的智商税，把钱花在真正对咱身体好的食物上。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又要说再见了。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里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共度午间时光的各位团友们，送给大家今天的纯真寄语，最好的养老呢是咱们手机清静，餐桌上有肉，腿脚有劲儿，心里有数。愿咱们在这样一个夏天守住我们的肌肉，守住我们的钱包，守住我们每一个踏实安康的日子。我是郑磊，愿您在纯真的时光里遇见最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6: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7: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

于皮肤窗口粘合、体内器官、组织止血、胃底静脉曲张栓塞等手术场景。相比传统缝针缝线，使用医用胶操作便捷且能缩短手术时间。此前部分地区。

持续或影响日常生活时，要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就医。来密云看海主题影展暨分享会正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举办，将持续开放到7月。

0: 借克鲁桑中场绝杀2-1拿下胜利，这次国安回到主场势必要全力争胜。6月24号女超联赛第七轮打响，北京城建女足做客四川绵阳的三台县对阵四川女足，最终北京城建女足以3-1击败四川女足，全取三分，在积分榜上的排名也及时升到第一位。6月29号北京城建女足将远赴广西百色继续客场征战。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游泳锦标赛落下帷幕。本年度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以及各相关单位承办，奔跑竞速、碧波逐泳两大项目同期绽放少年朝气，全市各区青少年健儿奋勇拼搏，在跑道与泳池中突破自我，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坚韧向上的风貌。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网球比赛日前在昌平区举行，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共吸引全市189所学校的954名青少年运动员踊跃参赛，为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青少年的参赛需求，优化大众参赛体验。这次赛事设置竞技网球、校园网球两大竞赛类别，共计22个竞赛小项，赛事参赛范围全面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学段。最后来关注2026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青少年锦标赛，是中马协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顶级舞步赛事，七月初将会在北京天星调梁举办，分少年、青年两大年龄组别，汇聚全国顶尖青少年人马组合，比拼团体与个人名次。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

0: 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哎，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蒸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
1: 糯，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蒸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呢是宽蒸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蒸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蒸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蒸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

0: 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四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哎，您拿回去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

0: 4斤的宽城高田板栗仁儿，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至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运，良乡至北京西票价仅需6元。六号线通运门站明天开通。今年三伏贴7月15日开贴。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列车在早晚高峰时段将加密开行，从良乡站到北京西站单程票价6元。项目投入运营后，不仅将有效缓解西南区域通勤压力，更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副中心线整体运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设站5座，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和良乡站。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英波介绍，
3: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于2024年9月开工建设，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同时呢对这个北京西、后吕村和良乡站进行了改造，还新建了良乡到长阳线路所双线4.5公里的线路。

0: 方正轮廓和城池几何融入空间设计，还嵌入了长阳地名、温泉和非遗美酒等当地元素。国铁北京局房山东站副站长贾松说，
1: 房山东站站内配套8米宽超大旅客地下通道。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牵引着，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百岁风华。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7: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

因此商业繁荣，君臣都放松了警惕。由已故作家徐兴业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金瓯缺》一书，正是以北宋武将马阔为线索，以他组织联金伐辽的遭遇和功业为主线，讲述了两宋交替的那一段历史。罗振宇在2026《时间的朋友》跨年演讲中谈到了《金瓯缺》，引发了不少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电视剧《太平年》热播时，这本书因涉及那段历史再次受到关注。事实上，《金瓯缺》这部长篇小说在当代历史小说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也是茅盾文学奖

全的那个选择，但是没想到女儿爱上的就是这个才子。那么后来这个39年这个徐先生生病期间，就是周四小姐每天都来探望，然后同时

0: 前两卷，然后后来他就继续写嘛，然后到1984年、85年才出完三四卷。他这个创作的历史很长，我觉得当然也要感谢这个长。我们以前说这个十年磨一剑就已经了不得了，那么这个书是40年磨一剑，那么40年打磨成了124万字，就我们可以想见他的功力所在。那么我其实每次看他，我都有一个冲动，就是我很想给这个书做一个注解版，就是他几乎是每一个句子、每一个段落、每一个起承转合都包含着太大太大的信息量。所以我想就是我们还是要请雷老师多来解读这个书。
1: 这部作品创作了40多年哈、那么先问一下这个雷博老师，因为您本身并不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哈、你专门是从事宋史研究的，

我们说旧学出身，然后同时呢又拥抱新文化运动的这样的文学家，他的这个写作的感觉，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华美的历史的一个大剧，一读它马上这样一个剧目拉开，一点一点就会被它带进去。而且它，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对一般读者来讲，他一开始可能稍稍要考验一点点耐心，

0: 夺回燕云十六州哈，金开始崛起，完颜阿骨打开始崛起。于是呢，宋试图说，我是不是可以连金啊、一块灭了辽，收回燕云十六州，然后也能够一雪前耻哈？请雷老师跟大家讲一讲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当时为什么叫连金抗辽啊？当时整个宋代处于一个怎样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呢，您作为专业的研究者跟大家讲一讲。
1: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这本书的历史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有必要把视野打开，去看一下整个北宋王朝。虽然徐先生他写这部书，就是我们说民国时代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宋史研究的一个热潮，我们宋史这个学科甚至在那个时代奠定的。其中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在抗战这个家国衰亡的背景之下，大家重新勾起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这样一种就是家国情怀和内在的悲愤，所以回溯到这个时间点。但想要清晰的理解靖康之变这个时间点呢，还真的是要把它的时间尺度要打开。我们回到这个宋辽关系上，其实宋辽在北宋开国

0: 割让了幽云十六州之后呢，长城以南就有了一大片这个无险可守的这样一个空间。反过来呢，北边的这个契丹人呢，他就随时能够对中原王朝呢产生威胁。所以从后周再到北宋就有这样的一种战略上的需求。
1: 对，因为一旦翻越过了燕山，
0: 对，
1: 向南一马平川，
0: 一马平川，无险可守。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经历了太宗朝、真宗朝的几次斗争和博弈之后，双方发现互相谁也打不动谁，北伐也很难。有很多人说是宋代就不像

0: 疼，所以你可以像霍去病、像李靖这样子用清湿洗远的方式。但是到了北宋时期呢，他在长城以南
1: 有像幽州、云州这样的大城了。有了大城之后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得用大军才能打得下来啊，你不可能再带个三五万人就打下来，大军就得意味着二三十万人，但二三十万就会碰到补给，碰到后勤，然后你二三十万人的步兵部队呢，就非常容易被对方的骑兵袭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发现双方在真宗朝的时候谁也打不动了，最后决定签这个澶渊之盟。我们说从客观上来讲，甚至我们如果从经济史实上来看，澶渊之盟并不是坏事，因为北宋相当于是把每年的一些钱银捐拿出来给这个辽国之后呢，相当于是帮助他进行了一种他内部的金融平衡，因为银捐其实就是高等级的货币。这些银捐后来用在哪里呢？其实还是会回流到北宋，用来购买各种各样的宋方生产的东西。你
2: 说那个时候的榷场还是很发达的。
0: 对，榷场很发达。
3: 所以北宋人不亏的。
0: 不亏不亏。其实你就有点像你补贴了边境地区的生产了。原理是这样子，而且用这种方式呢，相当于是把这个辽国呢绑在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版图上。但是呢，就是澶渊之盟也好，还有包括这个您刚才讲到的北伐失利也好，对于宋人内心当中的始终是一种痛苦。所以宋神宗上台启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需求，就是富国强兵，要恢复汉唐旧疆。这是宋神宗所明确的提出来的。所以整个宋神宗朝他当时想法就是稳住契丹，主要对西夏动手，把西夏平定了之后呢，然后呢再夺回幽云十六州。
3: 对，神宗是有一个战略意图的，
0: 战略的构想。
3: 构想。
0: 对，对。甚至他在去世之前呢，他明确提出将来，就他首先他攒了很多钱给子孙，我这钱就是用来封装起来，你们不要动。
2: 装库。
0: 将来要去打幽云十六州。第二个点很重要，就是谁能够把幽云十六州夺回来就封王。所以我们在金庸阙当中看到童贯为什么那么积极的想要去拿下这个不世之功呢？就是因为徽宗朝他的这个国家意识形态就是我要追溯神考，宋神宗是他的父亲嘛，我要少数神考，所以呢我要继承神宗的遗志。那么神宗遗志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要把幽云十六州拿回来。我们看到的从海上之盟也好，然后包括整个金庸阙的故事背景也好，其实是跟这样一个历史动机是关联在一起的。
3: 那为什么到了徽宗的时候，因为金庸阙他这个小说叙事的开始哈，其实已经不是徽宗刚刚登基的时候了，他登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那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徽宗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说要联金抗辽，我夺回幽云十六州，当时是因为比如说是经济上已经足够富足了吗？还是说当时已经意识到辽已经足够衰弱到我可以把幽云十六州打下呢？
0: 我觉得是综合性的。就首先我们经常会有一种误解，会觉得宋代军事上积贫积弱，其实不能这么讲。就是以北宋为例，从北宋宋神

0: 当然呢，河北的防务废弛或者河北防务没有那么强，这是另一个问题，非常复杂。但是总而言之呢，宋徽宗心目当中认为西兵是可用的，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就是从王安石变法到这个徽宗朝的这个继续的这种经济改革，我们客观上来讲，这个我们也是要客观的评价宋徽宗本人作为一个执政者他的正面的部分，就是他的经济改革其实是成功的。北宋末期那个繁华是真实的，它是建立在一个整个这样一个货币化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这种我们在东京梦华录里边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商业的经济的繁华。而这种繁华呢，确实在客观上它能够成为国家去进行这种战略动作的一种内力，或者他自己的一种经济的自信。然后第三个层面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辽国呢，其实它到了这个时候到他的晚期了，确实也表现出在战略上、在战术上，甚至在战争能力上的这种孱弱。尤其是我们看到在女真人崛起的时候，当时有个讲法叫做女真不可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几场战争都是以少胜多，把辽人的主力几乎都击溃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觉得诶、我们也一方面呢是我这个辽国呢也漏风的篱笆，我可以踹一脚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这样的考虑，就是如果我不去这个时候尽快的把燕山以南的地方拿下来，万一金人打过来，我们就又被动了。所以他当时有个想法，还是尽快的借着这个辽金在对峙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幽云十六州收回来，把这个安全线推到燕山的这条防线上面。对，有这些综合的考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所以说刚才根据雷老师的介绍啊，我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这个时间点做出这个决定似乎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时机选的也还可以，可以这么说吗？
0: 从某个角度来讲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说就要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因为我自己主要是做北宋的变法的研究，变法的研究的它的积极评价就是它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一次非常伟大的货币化的改革的实验。王安石变法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搞那些变法，他变法的核心是因为当时出现整个宋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流动性短缺的问题，民间有钱荒，流动性不足。所以王安石变法呢，它就是要

0: 你眼前的利益。
1: 嗯，
0: 对于顶层的这个执政者来讲呢，他也会有这种异化，因为北宋后期再叠加了党争，党争也是对决策氛围的一种毒化，再加上这样一种就。

0: 叫管皇后叫圣人嘛，圣人有圣人的心思，哪怕像李师师啊这样的一个官家特别爱的这样一个女子，她自己的这样的心思在这本书当中，徐星业老师也描写的非常的细腻而到位，包括太监啊，像那个张迪哈啊，还有宰执集团啊，包括主角哈马阔啊、刘琦这样一系列的人哈。那么我们再回到当时的一个整个的历史状况，那我们谈到了孟元老的这个《东京梦华录》哈。那么后面现在也有学者说因为《东京梦华录》成书于南宋时期，应该绍兴年间吧？
1: 对，
0: 孟元老他自己是在北宋的东京汴梁城待过的。那么他在南宋这样一个国家国破了，金瓯已经缺了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他回忆当时特别繁华的场景。那有人说那个第一真实性有待考证啊，可能是他自己所希望的那个样子。第二呢，当时的北宋啊，就是那几个大的都城啊，比如说这个洛阳应该也不错哈，这个东京汴梁啊、临安这些大城市非常的繁华。那么这周围的小城市呢，那也会出现这种比较贫穷的状况。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时的北宋的这个经济状况真如《东京梦华录》里所讲的那么的繁华，那么的好吗？大家兜里真的那么的有钱吗？生活状况真的是如此的让人觉得安于现状吗？
1: 你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我甚至觉得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现在都没有真正有，包括学术界没有真正统一看法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人认为北宋的中后期的变法它带来的是国富，但是国富呢就会造成民穷。
0: 对，
1: 比如司马光就认为天下的财富是有数的，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对吧？然后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毕竟是前现代农业经济的时代，它的每年的产出的总量是有限的，大量的财富集中到了中央，我们眼见着封装库里边那么多钱，那肯定是在剥削老百姓。但其实这个看法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从宋神宗朝的变法，第一他在创造货币，他创造了大量的货币，第二个他通过什么方式呢？其实我们现代人很好理解，就是比如说人民银行把这个钱印出来之后，这个钱怎么给到老百姓手里呢？无非是借贷，就是青苗法、市役法，投资农田水利法，购买劳动力，他的这个免役法，我们把它叫做故意法，他就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新法把大量的货币投放到市场当中去。对于王安石来讲，其实货币乘数效应更重要，他当时虽然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他其实在他的文章当中，在他很多地方反复的提到，更重要的就是要让用开合连散的方式让整个这个天下的财富流动起来。这个流动带来的结局我们从很多地方能够看出来，它是国富民富的。比如说他的这个土地开垦的面积和数量，农田水利法当中当时全国新建了10000多个新的农田水利，开垦了大量的新农田。然后呢，从他的商税、酒税、茶税的额度，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就是民变的数量，就是这种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在整个宋朝，只有神宗朝是完全没有农民起义，民乱的数量是最低的。这个指标是非常关键的，就能够看出来神宗朝的变法实际上是国富民富的。但是到了徽宗朝出现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是中间有过党争的元佑时期，
0: 对元佑时期
1: 把这个新法全部都推翻了，到绍圣时期呢全部都给你整回来，他很多动作就已经变形了。第二点更重要的，您刚才那个问题意识非常好，就是这么大规模的货币化的实验，对吧，会不会带来特别强的财富的虹吸效应呢？会，一定会。就是宋代这样的一个纸币化的浪潮，我们在后来人类上看到过很多次，金元明时期也有这种大规模的纸币，它所带来的财富虹吸效应是非常巨大的，大量的财富必然集中到都市，对其他地方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徽宗朝，比如为什么江南最富庶的地方会爆发方腊起义，对吧，它的

0: 继续关注。如果您想反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罐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鲁土的铁罐山药粉，它是做过检

0: 喝，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很抗的这么一种做法。而且呢您平常冲也行，或者说把它和在面里边，加点牛奶，加在粥里边都是没问题的，它不抢味儿，而且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星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至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运，良乡至北京西票价仅需6元。六号线通运门站明天开通。今年三伏贴7月15日开贴。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列车在早晚高峰时段将加密开行，从良乡站到北京西站单程票价6元。项目投入运营后，不仅将有效缓解西南区域通勤压力，更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副中心线整体运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即将投运的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 31.5 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设站5座，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吕村、房山东和良乡站。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英波介绍，
2: 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于2024年9月开工建设，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同时呢对这个北京西后吕村和良乡站进行了改造，还新建了良乡到长阳线路所双线4.5公里的线路。
1: 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全长63.7公里，是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

0: 目前，全国各地停放的机场、酒店、商场、商业区、商业大楼、商业街等约700辆共享单车，并根据早晚高峰客流动态调度车辆。 针对自有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还将在站前广场及周边道路陆续新增约2000个停车位。 与此同时，周边四处停车场可提供900多个机动车泊位，基本满足接驳停车需求。新闻广播消息， 今年的三伏贴将于7月15号开始贴敷。 北京市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今年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工作方案， 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扩大三伏贴应用范围及应用人群，杜绝少贴穴位，会用不合规穴贴等以压缩调剂制剂数量来多贴患者的行为。今年是加长版三伏， 7月15号入伏， 8月24日出伏，共40天。 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 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哮喘膏， 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咳喘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可在经市中医药局审核通过的医疗机构中调剂使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 在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站最后一天的比赛中， 中国男排以1比3负于德国男排。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1: 1比3负于德国。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

0: 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

0: 采用熔岩塔槽结合技术路线，实现了中广核自主研发的全球开口最大8.6米光热熔岩槽式集热器成套装备和工艺的规模化应用，将为我国光热产业规模化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案。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净厂总采光面积达到了370万平方米，包括3个110万平方米的塔式净厂和1个40万平方米的槽式净厂。据介绍，该槽式集热技术可以实现290摄氏度进口至550摄氏度出口的稳定运行，储能温差达到260摄氏度，是传统导热油系统的2.6倍，并且整套装备的核心部件都由中广核牵头国内产业链优势企业完成攻关，实现了核心技术100%的自主可控。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日前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了解到，该院研究发展中心通信研究团队联合上海航天电子有限公司，在新型电磁调控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关键突破，成功完成了超表面电磁调控核心技术功能样品研制，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与工程化落地。作为未来6G通信、低轨卫星互联领域的核心前沿技术，超表面电磁调控技术的应用场景覆盖面广，适配性极强，可以全面赋能商用卫星通信、5G、6G 毫米波基站、通信中继、智能探测等前沿领域，是行业公认的增量蓝海赛道。团队打通了从技术原理验证、方案打磨到工程样品落地的完整链路，构建出成熟高效、低成本的技术落地新模式，为后续批量生产、市场化推广积累了扎实的工程经验和技术储备。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日常用微波炉热饭，拿出来一摸，这边烫得下不去嘴，那边还凉凉的，是不是特别让人抓狂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罪魁祸首啊，叫做助波。微波炉里的磁控管会产生频率约2.45吉赫兹的微波，波长大约12厘米。这些微波在金属腔壁之间来回反射，会形成固定的驻波场，就像是池塘里固定的水波一样。有些地方波峰特别高，叫波腹，电场最强，水分子在那儿剧烈震动，热得特别快。而另一些地方波谷，电场几乎为零，水分子几乎不动，食物自然就不升温。转盘的设计就是为了让食物轮流转，经过不同的热点以求。

0: 人去每年去做体检，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比如脑部啊，然后肺啊，然后我们的这个肝脏啊等等，就是五脏六腑包括我们的血液啊等等，咱做个全方位的调查，然后医生会提示你可能你有哪些个地方啊，你是需要半年一复查的，还是需要一年一复查的，还是需要当下马上去这个专业的科室再进行检查，这个紧急度是不一样的。长时间的我们的地质调查的这些工作人员在做的工作，就是在看我们地质的这些环境当中哪些风险点，然后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应对，下一步怎么去解决问题，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您举的这个例子特别的恰当，
0: 筛查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那这9000多个风险点，这是跟我们第一类的突发型的这个灾害是有关系的，对吧？

0: 刚才您讲的比较缓便，很难发现，但是对我们的城市交通呀，还有这个建筑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地裂缝对房屋结构啊都会有影响。因为我们单位主要是从事这个突发型的，所以对缓便型的这个地质灾害也是有专门的技术支撑单位开展大量的这种研究啊和治理工作。
1: 嗯，一个是针对山区，然后一个是针对平原区。
0: 嗯，
1: 可能山区它更多的是结合我们北京地区的这些地理地貌特征。

受这个地层岩性的影响就结构就比较松散，比较容易发生这崩塌。那有的地方呢，它的岩性可能比较坚硬，比较稳定，它不容易发生这种崩塌灾害。所以呢是根据它的这个自身条件内在因素有关系的。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它也受到这个外部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在同一个区域，同样的地层啊、构造啊、地形地貌的背景下，有的地方下的雨超过了常年的这个认知，有的下的雨呢就很小，那么受到极端降雨的影响，它就更容易发生灾害。所以地质灾害的

0: 原本是比较稳定性的一个山体岩土体，那么在有外力的这种影响情况下，它的稳定性就会降低，那么它更容易发生这种崩塌呀泥石流啊这种灾害啊，所以是在内因外因还有外部的我们人类工程活动的影响共同作用容易发生这个崩塌灾害，
1: 这是一个综合性作用的结果。
0: 是的，
1: 其实就跟一个人他的这个体质和他跟疾病发生的这个风险是有关联的，就是挺像的，我们可以这样类比。包括刚才说到，就是一到换季的时候，那可能体弱的朋友一老一小哈，咱就得多加防范，你可能跟体质有关系。那这种地质灾害其实也是，它也跟季节或者它有一定的这种高峰期，就所谓的淡旺季吧。我也看到一个数据哈，就是说咱们北京的一些这个地质灾害，就80%发生的时间都是在我们的汛期，每年到了6月1号前后，就可能这汛期要到的时候，我们相关的一些部门，不管是应急的部门，还是像曹老师所在的这个单位哈，我们可能都会在突发状况出现之前，我们就要做一些应急预案。所以，是不是在每年的7下8上的主汛期，咱们的这种防汛啊、防地质灾害的工作就特别的重，这工作任务特别的重啊，我们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怎么去预警，怎么去响应啊？真的

0: 之中呢，我们有主汛期，就是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啊，这也是降雨集中的这些区域和时间段，
1: 是
0: 啊，也是我们防治的重点。当然，我们的工作量也会比较大，也比较重。但是整个防汛工作、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确实是贯穿着全年的。比如说我们年初就开始准备上汛的这个汛前的准备工作，要对全市9000多处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汛前的排查。排查的目的就是要在它上汛之前，雨季来临之前，我们要掌握啊。

0: 升的大小，那我们就会发这个临灾的这个预报，也会直达到基层，让我们的群策群防员，让我们的险户第一时间开展避险转移。那么整个过程呢，就是从我们已知台账的调查工作，到刚才的专业监测工作，到后边的这个预警工作，它是一个体系的一个防治措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刚才您讲的灾害发生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从2003年开始成立了市级的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队。我们单位呢不仅仅是地质灾害的防治研究所，同时呢也是北京市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大队。
1: 对，防治是前面，一旦出现问题了，你们还得去做应急工作。
0: 是的，当灾险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在两

0: 的激发，就有以这种地表径流的形式产生了。当含水率比较小的时候，在小雨强的情况下，就是以地表入渗为主。
1: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收集到的这些数据，以及我们依托这些这个软硬件装备啊，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在前期去了解，哎，这个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第二个点，您刚才又提到这个群防群策。

0: 组织开展的。
1: 嗯，
0: 转移的标准呢，都是由我们这个市防办发布的防汛预案，还有突发地质灾害的响应预案啊，进行相应的响应行动啊，不仅仅是我们基层的转移。

0: 的工作可能更多的就是要怎么样去打破他对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怕麻烦啊，或者这种侥幸心理啊，然后去把我们的知识给他传输进去，先得破窗这么一个过程。
1: 嗯，是的，
0: 这个是意识问题。
1: 嗯，然后第二个误区呢，可能就是知识的正确性。如果发生了灾害，我们怎么才能正确的避险逃生？那灾害发生之前，我们如何来掌握就是灾害发生之前的那些征兆？你比如说像泥石流发生之前，我们给这个公众进行科普的时候，就会告诉他泥石流发生之前有几大征兆。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

0: 入空间设计，还嵌入了长阳地名、温泉和非遗美酒等当地元素。国铁北京局房山东站副站长贾松说，
1: 房山东站站内配套8米宽超大旅客地下通道，全线推行下进下出流线模式，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动线清晰不拥堵。
0: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 CRH6F 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将投入该线运营，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部分车厢还设有卫生间。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王苏苏告诉记者，
2: 新车最高时速是160公里，最大载客量呢是1552人，每个车的车座下面呢会设置220伏的充电口，同时呢整车呢是 WiFi 覆盖，对于商务人士乘车体验是非常不错的。
0: 副中心西段提升工程的投入运营，为首都

0: 后，他表示，
1: 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大家发挥都很出色，但是在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漏洞，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真正有在战斗。
0: 世界男排联赛第三战芝加哥站将于7月15号到20号进行，中国队将先后对阵美国队、法国队、保加利亚队和巴西队。王斌说，
1: 还是我们的篮防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小球串联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得到尽快的提升。
2: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1: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0: 太方便了哈！
1: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0: 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1: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

0: 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3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啊，这一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雨都。
5: 哎，是，今天其实咱北京的天气就比较的阴沉一些，空气湿度相对也比较大哈。昨天晚上不知道睡得晚的朋友有没有听到，昨天晚上下雨了。
4: 对对，东边，
5: 起码我和李凯老师都住东边。
4: 东边雨还挺大，而且雷声也比较大。
5: 您住朝阳，我住通州，这半夜12点钟雷声隆隆啊。
4: 哎呀，要说反正进入到雨季啊，大家提前备伞。
5: 没错，
4: 生活有的时候因为在下雨的时候，不妨就享受一些美食。在众多的美食当中，有一个问题一直备受美哲困惑。
5: 我怎么困惑呢？
4: 西红柿炒鸡蛋到底
5: 究竟勾不勾芡，
4: 放不放糖，
5: 放不放糖，我觉得多少放点糖也行，不放也行，看您什么口味吧。
4: 你放糖了吗？
5: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西红柿鸡蛋当面条的卤，
4: 就炒菜，就炒菜不当卤，那还放盐呢。

0: 我觉得这工作也不好开展呢。
1: 也都是细节，
0: 都是细节。
1: 所以张萌萌来到养老住餐点调研的时候，人家带了一个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每一次去养老住餐点，他总是耐心的倾听老人心声，并且认真的记录在本子上。他说做养老住餐工作不能想当然，得把我放在老年人的角度来想问题，真心实意的去体验去感受。张萌萌啊，是一位90后，他通过换位思考，他对养老住餐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比如说啊，我们老说老年人喜欢清淡软烂的，可是事实啊并非完全如此
0: 啊！咱们老在节目里说，人家这个针对老年朋友推出了一些什么口味清淡的菜品，那都当好事儿说呢。
1: 对对对，清淡软烂哈，人家有的老年人口就是重
0: 哦，
1: 有些老年人人牙口就是好，清淡软烂的饭他们吃不惯。
0: 说实在的，如果说我这个牙齿。

0: 一直放到8月31号，
1: 你看看
0: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1: 哎、
0: 也是每年小朋友们最期待的一段很长的休闲时光。
1: 我小时候也期待，
0: 嗯，
1: 后来发现上班有了孩子之后真不怎么期待。
0: 为什么呢？
1: 孩子没人看
0: 哟，还得带着来上班。
1: 哎，有时候得带着上班，
0: 嗯，
1: 而且呢他这学习也相对来说就抓得没那么紧。
0: 没事没事、
1: 啊、
0: 咱们就不说孩子了，咱们说说自个儿、
1: 哎、
0: 您曾经难忘的暑假生活是什么样的、嗯、大家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在这个投票环节当中推出本届世界杯足球赛的一场比赛，今天我们为您选择的是巴西对日本这场比赛、啊、
0: 我觉得这一场比赛还是看点满满啊、
1: 哎、
0: 这两支队伍的阵容都比较强大、
1: 嗯、
0: 而且在明天凌晨1点就将开赛了，
1: 是是是。
0: 您认为即将对阵的巴西和日本这两支球队谁能获胜呢？这也是咱们这届美

0: 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日，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现在咱北京市民的周末生活那是丰富多彩啊，尤其是快到暑假了，大家这周末怎么过真得好好琢磨琢磨。有的朋友就觉得周末往山区走一走多悠闲啊，在林间一边徒步一边呢还可以采摘小蘑菇。咱们小的时候都学过采蘑菇的小姑娘，要是能带着孩子啊去体验

0: 对吧？
1: 在某社交平台上啊，有一个采蘑菇的群。这个说到蘑菇，我觉得咱们国内呢，没有比云南的朋友更了解的了，因为人家云南盛产各种蘑菇呀、菌子啊，是吧？人家也比较有经验，辨别哪个是能吃的，哪个是不能吃的。在这个采蘑菇群里，云南籍的领队小凡正在卖力的吆喝呢。这个周末，板栗林里的菌子要爆发啦！黄牛肝、红蘑、硫磺菌都有。说实在的，这我真不灵，我感觉我都没听说过。
0: 对，我也不行。
1: 188一位，大巴车接送，手把手的带您进山采一天，包教包会。
0: 这个号召有人响应吗？
1: 哎呦呵，您这太保守了
0: 啊！
1: 消息发出还不到一天的时间，周六50个名额一抢而空。
0: 哦，
1: 就光周六已经没有这个名额了哈，周日的名额也已经所剩无几。到了周末，群里头更是热闹非凡的景象。有的朋友晒出了满满一篮子战利品。这个篮子里有什么样的蘑菇呢？
0: 有什么呢？
1: 有胖墩墩的褐色圆帽，还有仙气飘飘的白色小伞，还有长得像黄花一样的促生菌朵，还有玫红色的玲珑伞盖。说实在的，我要是在野外看见玫红色的蘑菇都不敢摘。
0: 对对对，
1: 人不是说颜色越鲜艳它可能会有毒的概率比较大一些吗？
0: 还仙气飘飘的白色小伞。

0: 炒、烹炸、熬菌油，花样百出。
1: 哎呦呵，
0: 但是啊，
1: 胆儿都大。
0: 有胆儿大的，有胆儿小的。李克老师，群里也不乏一些比较谨慎的群友，反复的看照片，再三的犹豫之后，最终还是决定把蘑菇留在相册里。
1: 嗯，
0: 咱还是别吃，别端上。

0: 气的端详，时不时的还拿小手轻轻的摘下一朵小蘑菇。接着发现好多市民热衷于采摘一种黄色的牛肝菌，甚至有人管它叫剑手青。
1: 剑手青好像在南方云南当地是一个特别贵的一个蘑菇，
0: 认为是一种高档的食材。其实啊，这种蘑菇的学名叫做点饼沾盖牛肝菌，和云南当地吃到的剑手青，也就是蓝帽牛肝菌，它是完全不同的，也跟咱们日常超市里卖的黑牛肝菌不太一样。目前人工栽培的黑牛肝菌本身无毒，如果您买回家，充分烹饪之后，就可以安全的食用。

0: 您比如说张国庆教授介绍啊，咱北京地区的大型真菌有上千种之多，但是已知的可以吃的菌类只占到2%到3%，绝大多数菌类的毒性尚不明确。
1: 你瞧瞧，
0: 像网上流传一种说法，也是希望大家千万要警惕。这个说法是白色的蘑菇都能吃。
1: 哎，这个过去说那个鲜艳的，越鲜艳的越有毒。白色的没毒。
0: 觉得长得这么朴素，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啊。
1: 你看白色的也有毒。
0: 怎么说呢？那刚才是这么说呀？不是，您看我干嘛呢？我只是穿了个白衣服，又不是
1: 有毒。
0: 我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小白蘑菇。还有的朋友，这说法就更有意思了。说我们家里有银针，我给你拿银针试试毒吗？
1: 拿银筷子，
0: 你看那个古装片里都这么干的，是吧？要是筷子头或者那个针头它不变黑，应该就是安全无毒的。还有的朋友说有一个特简单的判定方法。
1: 什么呀？
0: 你就看那虫子吃不吃。你要抓俩虫，那虫要吃了蘑菇那就安全。这些说法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0: 人工智能特别发达，
1: 嗯
0: ，AI 可以看拍花识花，你知道吧？咱拍蘑菇就能识蘑菇，
1: 太不靠谱了
0: 啊！
1: 现在网上
0: 这都是你说的，
1: 最流行的段子就是问豆包说这个蘑菇能吃吗？没问题，只要烹饪熟之后就可以正常食用。

0: 个指甲胳膊上一划一白道，
1: 就说明下水了。因为
0: 一般情况
1: 下皮肤它可能会有泡发的那种感觉，
0: 然后一摸电视后边热的暑假在家不做作业看电视。
1: 哎呀，但虽然都挺淘气的，但这确实是童年回忆的一部分。
0: 哎，
1: 陈明迪说啊，说我暑假在家都是按照计划写作业，基本上都是上午写啊。

0: 询问他爱人的治疗情况，为家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你看这宋锦琦的事儿已经发生在五个月之后了，不知道现在左先生的爱人刘女士恢复的怎么样啊？
0: 这还不错，脱离了生命危险，

0: 不满情绪，实际内心深处呢是希望得到张丽的照顾，张丽应当顾念养育之恩，对老张予以理解，履行对老张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义务。最终啊，综合考虑双方的居住情况、工作的生活实际以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需要，所以法院呢酌情判令张丽，也就是儿子，每个月得去探望父亲两回。
1: 哎呀，这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特别的微妙。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被大火烧伤的陌生人，
0: 都愿意撸起袖子献出献血。
1: 6名社工献了1200毫升的救命血，一个呢是。

0: 于谁。
1: 哎，尤其是和谐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可能真得是爱的双向奔赴、
0: 哎、啊，
1: 日复一日给予对方滋养、
0: 嗯，
1: 我觉得才可以收获一个更加和谐的家庭关系。
0: 没错，有的时候您发现，在您身边真正需要的那些亲近的人，不是那些比如你家远房多少多少个亲戚，
1: 嗯，
0: 而是你能随叫随到的朋友。关键时刻不退缩的同事、
1: 哎、
0: 甚至是这个社区里边的普通的社工，对吧、
1: 嗯、哎，希望咱们都是无论是在生活当中、
0: 哎、
1: 还是在家庭当中，都可以更加强烈的和值得的那个他、
0: 嗯、
1: 产生更深度的情感链接。
0: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难忘的暑假生活哈，您的暑假生活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深刻的事情，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与此同时，今天我们在聊天室当中也有一个

0: 啊，蛐蛐儿。
1: 嗯，说明人家是一个充分接触大自然的童年时光，是不是？
0: 嗯、
1: 可以在大自然里无忧无虑的奔跑，肆意的玩耍。
0: 逗个蛐蛐也特别好。
1: 要说男生是不是都有这样的小爱好？
0: 逮个蚂蚱。
1: 嗯。
0: 逮个油葫芦。
1: 逮个老干儿，是不是？林肯老师还说什么一个手指头缝里夹。
0: 说了半天是地下爬的，你非得说天上飞的。
1: 没关系啊，您天上飞的地下爬，您哪个也没放过呀。说实在，林肯老师小时候真的挺淘气的。
0: 还行，
1: 不建议现在的小朋友贸然效仿。
0: 你知道那个蚂蚱，
1: 蚂蚱
0: 拿一个狗尾巴草。

0: 那天是我的生日。
1: 嗨，我以为补作业呢。
0: 那应该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嘛，8月31号、
1: 啊、是
0: 吧？
1: 是
0: 返校日吧？
1: 啊，是应该是哈。
0: 嗯，
1: 我那一天都一般的忙着补作业。
0: 还好意思说呢，李培老师。
1: 17岁那年的雨季，说小的时候暑假放假去大连，
0: 嗯，
1: 邻居家特别热情，端来一锅刚在海边捡来的海虹，说那时候没什么污染，都特别干净，人生第一次吃到海虹，浓缩的像原汤啊，温暖涌入舌尖，
0: 嗯，
1: 仿佛把一大片海蒸馏了，成为。

0: 并俗称的规矩。
1: 哎，
0: 北豆园菜胡同小学的梁佑祥骑着大人的自行车上街，结果被车撞上了
1: 呀。
0: 哎呀，王宝台他们家的孩子攒了一斤多杏仁砸杏仁吃，哎，结果一家六口全都中毒了。
1: 哎呦，
0: 这跟猪吃蘑菇是一样的。
1: 哎，这都得小心为上。哎，
0: 所以呢1962年的时候，有媒体就邀请一些老师啊、公安人员啊，结合实力提醒孩子们要暑期注意安全。
1: 您刚才讲的那两个例子都是当时教给小朋友们的，千万别这么干。
0: 哎，另外人家退休工人还组成了护河小组，
1: 嗯，
0: 劝阻想下河玩水的学生。
1: 所以在这儿咱们也提醒朋友们，你看这天越来越热了，暑期也到了，咱们不仅家里的小朋友别自个儿去河边玩去，咱大人也得注意安全。
0: 没错没错，一些会游泳的人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沿河抢护队，急救落水儿童。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啊，双职工家庭就越来越多，孩子放假去哪儿成了更为现实的一些问题。
1: 包括现在是不是双职工家庭也很发愁，孩子暑假怎么过呀？
0: 你像1983年，北京人民印刷厂拿出7间50平方米的大房子，把全厂220多名职工子女分成了7个辅导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些单位的少年之家，我小时候还参加过。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现在好多家长朋友也挺忙活的。您比如说一位家长胡女士，这两天就准备给他们家孩子打印新学期的语文生字，还有英语的新单词，打算啊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在家稍微预习预习。
2: 你说这样的家长吧，就是属于家长孩子肯定想，哎呦，这暑假终于作业少了点，结果家长就给加码了。
1: 没关系，我小时候都属于求着妈妈给我做那英语词的小卡片，就不背单词我都过不了这个暑假那种。别看我真是个特爱学习的小朋友，包括
2: 那你怎么多选了一瓶。

0: 这样的诱导式的话术。
1: 嗯，
0: 有一位曾经在知名教培机构工作的一线员工，马小天直言，往就是这个群里头啊，积极晒作业的，积极问问题的家长，其实都是工作人员拿小号当的托，
1: 他们都是托，
0: 全是托。
1: 哦，
0: 他介绍一轮营销。

0: 给孩子抓学习啊，我觉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一些渠道和途径，咱千万别被收割了韭菜。
1: 没错没错，暑假缓缓就缓缓，
0: 哎，劳逸结合嘛，除了做应用题大全，也让孩子看看美丽的夕阳。
1: 应用题是什么？
0: 就是小学
1: 是生活当中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
0: 哎
1: 哎，把它应用成数学。
0: 您说太好了，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狭义理解应用题就是小学数学后边那两道题，但生活当中的应用题何其广泛，我觉得还是要培养孩子一些真正在生活当中能够应用到的技能。
1: 那麻烦您算一下，
0: 算一下，
1: 在世界杯的足球赛比赛当中，巴西和日本比赛当中，巴西的胜率能占20%多？
0: 巴西的胜率我觉得能占到80%，按照咱们听听 FM 目前大家群众的投票结果来说，有80%左右的朋友是支持巴西队获胜。
1: 您瞧瞧，
0: 只有大概不到20%的朋友吧，认为日本队可以赢得这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了1/16决赛啊，这是淘汰赛开始了。
1: 1/16是10%多？
0: 1/16是百分之多，你算这个没有意义。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这边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

0: 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严重的时候就跟眼前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不仅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还是航天合作的护眼品牌。
1: 哎，另外呢，趁着今天这样的好的机会啊，只要10分钟之内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2大瓶叶黄素啊！我们特别争取到的，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人人有份啊！400166-7979，400166-7979，
0: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前天啊，北京的高考志愿的填报工作启动了啊！记者从多所在京的高校了解了一下，哎，我觉得今年这个变化我特别的赞成
0: 啊，
1: 就是录取通知书的设计方案已经出炉了。今年啊，高校录取通知书的设计轻形式重内涵
0: 哦，
1: 集体回归。一页纸，
0: 想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是一页纸的时代。
1: 我那个更简单，
0: 嗯，
1: 我就那个就一硬纸壳本，
0: 嗯，
1: 然后呢有一张这入学通知的 A4 纸，
0: 哎，
1: 就没别的了，
0: 就很简约。
1: 哎呀，然后过去前段时间是不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入学通知书都做
0: 了，有包括那种立体书设计的，
1: 哎，
0: 还附赠一些小礼物。
1: 没错没错，那这回的一页纸呢，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但是依然能够感到满满的惊喜。你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办的主任介绍说我们今年在设计录取通知书之初就提出了不做网红款，不拼复杂度的原则，以确定的录取通知书的设计方案当中，什么经贸红、丝路金是主色调。特别的是啊，纸面还印着由首经贸师生自己设计的建校70周年的标志。
0: 那这个很有纪念意义了。
1: 哎，说今年呢是首经贸建校70周年，标志凝结着首经贸人代代传承的骆驼精神，希望以此鼓励新生在求学路上始终脚踏实地，执着前行。那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一页纸设计里边透着校园温度和特色，学校相关负责人

0: 月啊，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学生礼盒这些不良风气。目前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学校都明确要为录取通知书瘦身。
1: 哎，我觉得瘦身并不意味着不走心。
0: 哎，
1: 像李凯老师刚才提到这几所高校，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感满满的设计。

0: 郑鹏第一份礼物可以感受到不少的小惊喜。
1: 对，那些所谓的一些这个啊一些复杂的设计啊、嗯、然后呢其实
0: 豪华的设计、
1: 哎、太过于豪华和奢侈、嗯、啊，然后也显得不那么踏实，显得特别浮躁。
0: 是，我觉得作为高校来说还是回到教学本身、
1: 哎、
0: 回到知识本身嘛。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屏幕前的朋友们是不是在今年的暑期也有出游计划、嗯、您是选择坐高铁出游，坐飞机出游、
1: 哎、
0: 还是选择自驾游呢？
1: 这又回过来
0: 啊，
1: 像我们小的时候都没这条件
0: 哦。
1: 我们小时候暑假的时候，我暑假小学印象深刻，一共就49天，
0: 哎，
1: 然后能出游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姥姥家、奶奶家。
0: 林刚老师稍微惨点是吧？
1: 而且都在北京，
0: 都不出京
1: 啊，都在北京，没有什么。你像美哲，他可能还能来北京旅游一下，
0: 对。

0: 就数数这前十位，其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就占了5位。
1: 嗯，
0: 这也延续了咱们国内自驾向西走的主旋律。
1: 而且你看，原来都是大城市，现在连伊宁，
0: 嗯，
1: 就是新疆的伊宁，
0: 啊，
1: 都是一个自驾热门城市。
0: 我觉得主要是它地儿比较大，您不觉得在新疆您要没个车，
1: 对，去伊犁的话，
0: 这不太方便出行啊。中长线的精品自驾线路需求还是非常稳定的。此外呢，像海南环岛、川藏线、呼伦贝尔大草原线，还有大理丽江线、乌鲁木齐伊宁线，这些经典的 IP 也持续的吸引着很多追求深度体验的自驾游客。
1: 嗯，
0: 这也反映出了大家去远方慢慢玩的一种趋势。当然，在这样一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新能源租车成了国内自驾的一个大看点。暑假期间，新能源租车订单量依旧保持着坚挺，在市场当中的占比也持续攀升。一家自驾游平台的相关市场负责人表示，新能源正在创造新的自驾需求，像城市的周边，包括短途度假、充电便利的成熟线路上，越来越多的用户朋友啊，把新能源车作为首选，一是体验特别好，它也科技感满满，是吧？
1: 哎，对对对。
0: 第二个，出行的成本确实要低一些。而在出境游方面，世界杯的赛事拉动了对应区域的自驾需求，像今年暑假期间，北美自驾的订单同比增长了10%左右，其中像美国就增长了近14%。整体来看，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挪威、泰国，这是暑假出境自驾的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位。
1: 您瞧瞧，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林凯老师应该暑假也带娃出去玩哈。
1: 那应该是。
0: 您看这十个国家有没有您看上的？
1: 我哪儿也去不了，这十个国家齁老远的。
0: 是吗？
1: 对呀，
0: 我看未必吧。等您回来之后，跟我们分享分享游玩体验吧。继五一假期热度爆发之后，其实大洋洲的反季游热度在暑假期间延续了。
1: 嗯，
0: 像新西兰的订单同比增长36%，也成了最受欢迎的大洋洲的目的地。你看，咱们北半球夏天呢是夏季，这个人家南半球啊，在咱们这个季节，人恰逢的是滑雪季，
1: 冬季嘛。
0: 有一位来自深圳的李女士，她就选择了新西兰南北岛的11天自驾，像皇后镇滑雪、蒂卡普湖观星、罗托鲁瓦泡温泉，
1: 这都不知道在哪儿。
0: 说实在，挺为难我的，也不让我出去玩，让我在这说这艰涩的地名。
1: 没事，
0: 但是人家这李女士全家人啊，说一个假期全都体验到了。玩的非常爽，
1: 哎，反正暑假我们今天说了很多的难忘的一些经历，现在我们的目光是越来越远了，能全球旅行。
0: 嗯，
1: 在国内有好多的一些新奇的地方没去过的，也准备去旅行。
0: 对，
1: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自驾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也提前祝大家暑假玩的开心。
2: 哎，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再来强调一下啊，今天主打一个福利多多哈，就是我们额外申请的这波福利，专门给大城小事听众朋友的，还没抢到的，您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哈。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得到，我们持续把这个优惠的活动持续到今天晚间的6点，节目结束之前，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时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呢还送2大瓶叶黄素，这叶黄素真不错哈，平时1瓶单卖都要298，今天呢福利加码，直接送您2大瓶，足足能用2个多月。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啊，外加一份神秘好礼到。

0: 我妈给了我100块钱，
1: 嗯，
0: 告诉我今天你当家
1: 啊，
0: 哎，采买做饭你全包了
1: 哟。
0: 但是这钱得花得有规律，精打细算，做饭呢做你会做的家常饭就行了。于是我就照着办了，采买做饭完成了，钱还有余额，
1: 真不错。
0: 我妈夸我，哎，做的不错，很棒，炒的菜也好吃，哎呦，我特别开心。
1: 不知道人家是在多大时候暑假就可以完成这样有自主性、这么自己安排钱、安排伙食的日子。
0: 对，说小的时候放暑假、写完作业呢，就和小伙伴一块玩，跳皮筋儿、跳房子、踢毽子、捉迷藏、老鹰捉小鸡。那个时间就是

0: 有呢，说我朋友在西单，也不知道离积水滩远不远。
1: 哎呦呵，人家余姚都是老北京了，这点小事儿，打开地图软件啊，给您策划一个最优路线。
0: 嗯，从西单到东单，
1: 你这就不远不远。
0: 哎 哎，
1: 我觉得挺好。但关键人那摩托车能进吗？
0: 不是让朋友吗？
1: 哦，让朋友是吧？
0: 哎，到东单。
1: 我是刚才在问，我说余姚，咱们得遵守交通规则啊，
0: 哦，
1: 咱小心慢行。
0: 然后再绕趟虎坊桥，
1: 你看又来
0: 了。
1: 哎，我觉得去虎坊桥特好。
0: 为什么呀？
1: 我对虎坊桥的印象特别好。
0: 不就是烤肉？

0: 哎嘛，
1: 是，
0: 我是从奥运会开幕式一直追到奥运会的闭幕式啊。
1: 嗯，那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
0: 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有些人是放暑假这两周闭关，头两周不玩，就一定把作业做完。
1: 您肯定不属于这个。
0: 我属于那个先放了
1: 开学之前闭关。
0: 哎，开学。

0: 势必要全力争胜。6月24号女超联赛第七轮打响，北京城建女足做客四川绵阳的三台县对阵四川女足，最终北京城建女足以3-1击败四川女足，全取三分，在积分榜上的排名也及时升到第一位。6月29号北京城建女足将远赴广西百色继续客场征战。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游泳锦标赛落下帷幕。本年度北京市青少年锦标赛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和国际交流中心以及各相关单位承办，奔跑竞速、碧波逐泳两大项目同期绽放少年朝气，全市各区青少年健儿奋勇拼搏，在跑道与泳池中突破自我，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坚韧向上的风貌。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网球比赛日前在昌平区举行，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共吸引全市189所学校的954名青少年运动员踊跃参赛，为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青少年的参赛需求，优化大众参赛体验。这次赛事设置竞技网球、校园网球两大竞赛类别，共计22个竞赛小项，赛事参赛范围全面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学段。最后来关注2026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青少年锦标赛，是中马协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顶级舞步赛事，七月初将会在北京天星调梁举办，分少年、青年两大年龄组别，汇聚全国顶尖青少年人马组合，比拼团体与个人名次。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回溯百年。

0: 号开贴。
1: 商务部把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成都、重庆等地震感明显。
1: 我国从7月1号开始实行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
0: 欧洲经历史无前例的6月高温热浪，多国气温记录被连续打破。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魏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魏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2: 好的。今天夜间呢，这个降雨呢可能比咱们原来考虑的要晚一些，原来考虑的是傍晚前后。目前的实况来看呢，目前在张家口这一带呢有降雨的云团这个存在，按照它的移动速度，可能影响的时间要在20年以后了。那么今天夜间呢，北京会有中雨的天气，并伴有雷电，局地可能还有暴雨。像咱们昌平、延庆、大兴、房山、门头沟、通州、怀柔、平谷这些区的降雨呢可能更明显一些。同时在降雨雷阵雨发生的时候呢，还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对于这次降雨过程呢，北京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的蓝色和雷电黄色的预警信号，提示大家注意防范。那么明天呢，高空低涡的影响还持续啊，像北京白天北京仍然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啊，预计这个降雨时断时续的可以持续到明天的前半夜，后半夜则是多云为主。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上下。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天气是否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呢？魏工。
2: 目前看的话，从1号开始一直到本周末，冷空气活动还是比较频繁的，多雷阵雨的天气，大多数情况下可能还是多云为主，阳光可能很难看到了，所以朋友们要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另外呢，最后要不厌其烦的还是提醒大家，汛期已经进入汛期了。朋友们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这些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魏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魏工。
2: 不客气，再见。
0: 好，接下来再为您梳理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阴转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暴雨，南转北风1-2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5到65，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即将投运，列车在早晚高峰时段将加密开行。

0: 南三区联动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对房山区而言，为市民高品质出行提供了新选择，进一步释放了地面交通压力；对丰台区而言，加强了京广铁路两侧的空间融合，站成一体、产城融合的发展图景日渐清晰；对石景山区而言，则有效提升了区域交通便利性，填补了南部地区轨道交通的空白。
1: 历经12年的等待，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明天将正式开通 ，A、B 口同步开放。与此同时呢，周边6条配套道路、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交通接驳设施已经基本就绪，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的最后一块拼图即将补齐。
2: 车站里还有明代通州古城墙和瓮城遗址，青砖土墙都是洪武年间的老物件，地上的公园还用 AR 技术复原了城墙的原貌。
1: 交通接驳方面呢，公交 T48 路增设了地铁通运门站，站点呢紧邻2号口，周边设置了2处出租车的临时上下客区，新增4处共享单车停放区域，可以停放大约700辆共享单车。

0: 中科文科股价走势亮眼，发行价 60.7 港元，开盘价报110港元，大幅高开 81.2%， 显示了资本市场对中科文科的青睐。对于公司的成功上市，中科文科总裁屈宝玉说，
1: 这次敲钟只是我们发展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我觉得可能是更大的舞台，更大的空间，但也是更大的责任。但对于创业团队来讲，我们每天还是如履薄冰，不能迎合什么资本市场啊、讲故事啊、吹泡泡，我们要做一个叫稳健高质量发展，我们一个小目标先奋斗20年。
0: 中科文科作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孵化的科创企业，2017年

0: 的战略工程 AI 加，所以就专注在这一件事，就是 AI 加，现在叫日新日异，如果你一步跟不上可能也就远远就抛开了。文革实际上在做的就是人工智能挑战最大的金字塔尖上那块东西，叫决策智能。
1: 中科文科创业的过程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创业九年，前六年中科文科没有大规模拓展业务线，而是执着耕耘在能力建设中。中科文科总裁屈宝玉说，
0: 经常有客户到我们展厅看，哎，说你们又做媒体，又做舆情，又做金融，还做能源，还做工业，其实这些只是我们的业务场景，我们文科真正做的就是我们那个 AI 底层的能力建设。当年大模型出来的时候，疯狂的有一些卷参数啊，融资啊，烧算力啊，要不就

0: 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届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

是早就超过了35摄氏度。根据中国天气网提供的温湿体感温度的测算表，当气温在33.5摄氏度的水平时呢，相对湿度每增加

0: 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四川宜宾。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
0: 地震发生之后呢，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也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网友反映呢，成都、重庆等地呢震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截至到今天早晨6点，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因灾受伤13人，都是轻微伤，已经及时送医治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196人。
0: 目前央视记者蒋林已经抵达了震中四川宜宾市高县沙河镇上龙村。那据了解，震中及其周边的第一轮排查已经基本完成，上龙村

或者怎么理解哈？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这个新的，尤其是这个侧面碰撞的规定呢，它会更接近现在路面上的实际情况。950公斤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咱们的这种小型车，而且是就是特别早期的这种 A00 级的车型，比如说像飞度啊，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小跑车，马自达的 MX-5 啊，它们基本上都是这种重量。但是呢，1400公斤的话，就更接近于现在的实车啊。那比如说现在咱们一般的燃油车啊，都是差不多在1400公斤左右。那你比如说像纯电动车型的话，可能都得在2吨以上。那么大型的纯电动车型的话，可能接近3吨，甚至最现在最沉的这个车型，空重都要3.8吨。咱们从950公斤提升到1400公斤的话呢，就更接近现实的状况。当然了，这个标准呢，也不是说咱们啊拍脑袋出来的。那你比如说像欧洲他们的这种侧碰的标准的话，也是。

核心呢，就是说您在2026年的7月1号买到的，在这个日期之后申报的车型，那它的侧门比如说门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厚重 ，B 柱内部的结构或者用材也会更好，那这个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感知。当然，另外呢，就是可能真的发生实际事故的时候，它的这种生存的保障率就会高很多。那原来咱们很多企业它的这个侧面的碰撞其实给予的关注并不够，有的时候它的这种

0: 有两三层在一起，那它的这个强度就会很高嘛。救国标之前会有一些企业在这块儿啊做一些手脚，它只是为了应试。但是从今年的7月1号起，至少申请的这些新车啊，你要想能够上市销售，那它就必须要达到这个碰撞的标准。
1: 新国标呢将分阶段落地，7月1号以后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100%符合。已经获批在售的车型呢有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7月全面达标。那消费者现在买车会不会落后啊？包括旧车还安不安全呢？我们也请鲍家祥为我们解答了这些问题。
0: 如果说过渡期内哈，大家买到的呢，这个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新规的车啊，就是说他在7月1号之后申请报批。通过的，那它是一个新规啊。那如果说之前申请。

0: 实惠。那反正它不影响你正常的开车，但是呢，确实在安全等级上、安全程度上会有一些差异。当然，还有一些企业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去年啊，咱们国家公布新国标的时候啊，他们已经提前达成了啊其中的一些指标，甚至完全达成。那也有一些车型，它是即使是啊今年新国标实施，那它在去年其实有一些就已经达标了。那这个这样的话呢，其实您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去仔细的甄别一下啊，不一定说现在您7月1号之后买啊就有可能买到老国标，不一定。
1: 不少朋友关心，新国标实施后会让车价上涨吗？对消费者是好事，还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呢？鲍家祥也为我们做了分析。
0: 价格是否会上涨呢？这个是不一定的，但是呢，它的成本确实会升高。比如说啊，咱们新国标刚才咱们只说了这个啊侧碰的这个啊，但实际上新国标呢还有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就是说电池它在发生碰撞之后啊，那它的热失控这块，原来就是说要给你提前5分钟的这个预警和逃离的时间，但现在它的新国标之下的话，要求

0: 术的研发，以及呢它在某些车型上已经应用了，那可能它的这个涨价幅度会比较小，甚至不涨价啊，通过其他的方式去摊薄这个成本，或者说把这个成本消化掉。当然也有，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小品牌啊，它的这个造车规模小的呀，而且是这种低入门的低价车型啊，那可能它就要涨个差不多5000到8000元的这么一个范围。
1: 那么也有评论说啊，中国的汽车安全新国标呢是全球的天花板，跟欧美比，将要实行的新国标到底强在哪儿呢？它会增加中国在

0: 毕竟我们的这个车辆呢规模大啊，数据量大，而且呢我们这个规矩呢更严格，而且呢能够更好的保证消费者的这个切实的安全。那在这个领域我们就有这个话语权。那其他的领域我觉得我们可能还稍微弱一些的情况呢，当然它肯定是限于我们现在目前国家的情况和这个企业具体能否执行的可行性。但是呢随着我们的标准呢逐步的提升，那我觉得我们未来也是有可能去在标准上超过这个欧洲和美国，让我们的车更安全，质量更好。
1: 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社交平台上最近是大量涌现出了 AI 建材以及精准预测、高胜率算法等内容。一些不法分子呢，将 AI 预测包装成了所谓的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引流到境外网络赌博平台。
2: 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华中表示呢，足球比赛受临场发挥、战术调整等多种因素影响，任何算法模型都无法稳定预测比赛结果，更不存在所谓的稳赚模型。北京律师赵崇志提醒呢，没有经过批准开展网络投注、境外博彩平台接受投注等行为涉嫌违法。一些境外赌博平台以注册送彩金的方式吸引用户下注，但是当用户盈利后呢，往往限制提现，甚至直接卷款跑路。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欧洲高温天气。欧洲呢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六月高温热浪，多个国家的气温记录被连续打破。
1: 波兰媒体28号援引波兰气象与水源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初步数据报道，波兰西部边境城市斯务比采市当天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最高温记录。
2: 那么针对本轮的热浪呢，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已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的三级高温预警，预计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2摄氏度。波兰政府已要求各部门采取了应对措施，加强对森林火灾风险和

0: 但是因素还是比较低的一个事情。然后欧洲前面我刚才说过了，就是欧洲这个主次高压啊强盛的时候呢，下游像东亚的这个环流呢会有所调整。然后我国6月这个多雨，云量比较多，然后气温呢只能说是偏低吧。而像印度呢，高温呢是由这个季风地形啊这个单独驱动的。像全球变暖啊是统一的这个放大器，同步推高了各地这个极端气温上的上限，在各地这种天气系统不同呢，最终表现为有冷有热，然后不会同步的，就是比如大家一起热，一起都高，就是比如说欧洲、亚洲或者南亚，对吧？或者不应该这么说，欧洲啊、东亚、南亚这区域同时的然后高温，这不一定会同步。但是我们从宏观上面来看的时候，确实是全球的这个平均气温其实在不断攀升。
1: 那面对这种新常态，欧洲乃至全球应该如何调整来应对策略呢？现有的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和公共健康体系应该如何做出改变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应对呢，我觉得是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是讲的是一事一论，对吧？比如说这个灾后应急这块去考虑，那么以后呢，可能要转向这种长期应对或者是长期适应这个角度去分析了。如果从基建上呢，比如说提升这个像，我们通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的，比如说电网呀，像这种轨道啊，这种耐热的标准，然后推广这种城市绿地与通风廊道啊，这些缓解这些热岛效应。包括在规划上预留这个城市的这种河湖啊，一些冷源，然后来调控，做一些这种小气候的调控。公共健康的方面来说呢，就比如建立这种人群的这种高温预警。当然，我们相关部门也在不断的发这种高温预警，就是提示公众来注意这些防范。那对于城市的市政方面来说的话，就是增设一些纳凉点啊，或者是完善户外劳动者他们这种防暑的制度。像我们现在不是也说这个，比如中午、正午的时候，就是尽量减少这种户外工作的时长，对吧？这些都是一些应对的措施。当然了，从宏观上面来看的话，全球呢需要大家共同的来协同来这种减排，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各国呢统一，还要统一升级这种高温灾害的应对标准，然后打通基层的这个预警服务，才能进一步的就是降低这种高温的造来灾害或者是经济损失，才能这样去降低。这是分细节和这个宏观两个层面来说。
2: 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3: 锐评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场，有的时候最动人的画面无关进球与胜利，在我看来是34岁的内马尔，时隔981天再度身披巴西10号黄衫登场，中场哨响后低头落泪的瞬间，这一滴泪水藏着他职业生涯10多年的遗憾、伤痛与从未熄灭的热爱，让无数球迷为之动容。年少成名。

以及这个走强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看这美元指数重新站到101上方，但这个一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也是重新一度重返这个4开头。但按照传统经验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利率越高黄金越弱，那在当前这种通胀预期有所反复高利率可能维持更久的这种背景下呢，黄金自然会有所承压。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就是这个利率越高黄金越弱这个

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二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徐可，责任编辑贾萌、刘芳、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0: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

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连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中国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 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0: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0: 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

0: 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1: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

0: 这个发病的年纪越来越少，越来越小，然后发病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这个可能在您的实际的门诊当中可能也会感受更深刻一些哈。
1: 实际上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个发病的发病率一定是越来越高的。我最大的体会，我可以举例，我零一年开始在北京医院工作，零二年就开始慢慢的参与到乳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疾病的诊疗工作当中。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当时说一个星期，有的时候做一台乳腺癌。我现在就是基本上我们科室哈，我们北京医院还算是病人数量相对少的，那么一周做四天，每天至少要做3到4个，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排6个就6个是乳腺癌，就是你就想想这个是翻了倍的增长吧。
0: 那说到这个乳腺癌高发哈，有很多的问题，当然了，我们也不用特别的紧张。我们看到有了一种说法，说这个人哈，如果一辈子必定逃不过去要得个癌症的话，那你就选择甲状腺癌或者是乳腺癌，这当然是一个玩笑。

0: 提前，但是我们发病年龄在这些年，以来是逐渐逐渐向后推移的。你像原来，差不多39到40九岁是发病的高峰，在我念大学的时候，95年、99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这么说的。那么现在的话，其实，你看，我昨天刚看的11年的这个数据，发了在国外、国内都发了，还有13年的数据，它这个发病高峰都在50岁左右了，就是向后，
1: 往后挪了。
0: 对，55到65岁这个年龄。
1: 反而更多的人得了乳腺癌，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发病年龄可能随着我们的生活节奏啊，污染啊，还有这种生活方式的西化，我们的发病的这个趋势也在向西方人的靠拢。
2: 靠拢啊，这个发病的这个原因啊，就可能有这些方面的原因啊。
0: 对，
1: 但是说到这个乳腺癌啊，咱们就来说说，确诊乳腺癌。我记得前些日子您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这个乳腺增生也好，乳腺结节也好，这个确诊都是靠活检来确诊的哈。但是我在这个实际的了解当中，好像有些特别典型的影像学那边直接就给确诊了，不用来做活检。
0: 是的，就是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这样，我们，我们外科大夫。

0: 什么呢？他水平非常高，但是他不见得对你这个专业特别了解。
1: 嗯，
0: 但是我们基本上一个超声来特别典型的，
1: 嗯，
0: 我们自己就看一眼就知道了，
1: 就是了，
0: 对，看一眼就知道，你再结合查体，因为临床大夫的优势是你能查到病人，
1: 嗯，
0: 你不单能看到超声，你还能看到钼靶，
1: 嗯，
0: 甚至你还能看到核磁，
1: 哎，
0: 对吧？所以你的信息量是最大的，
1: 嗯，
0: 所以你比人家那些影像学科的大夫看到的这个更多是应该的，
1: 嗯，
0: 也不值得是吹牛的一个事情。所以典型的的确是从这个影像学上，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个乳腺癌。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牛的大夫，你即使看了再多，你没有病理诊断，你也不能按癌来给人治。
1: 是，那说到这个乳腺癌的这个确诊哈，应该说在医院当中，尤其像三甲医院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事情吧。基本上算是可以能够确诊你是不是乳腺癌。
0: 对，
1: 嗯，是可以能够做的。那乳腺癌是不是也分不同的型、不同的这个情况呢？
0: 对，乳腺癌就是我们说乳腺癌就是一个笼统的嘛，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说咱们两个人，
1: 嗯，
0: 您叫李凯，我叫华斌，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乳腺癌也有。那乳腺癌呢，穿刺可能经常会包腺癌，
1: 嗯，
0: 那腺癌其实就是上皮来源的癌，都叫腺癌，
1: 嗯，
0: 甚至什么胃癌里面也都是腺癌
1: ，
0: 对，都是一样的。那乳腺癌本身呢，就是比如说浸润性导管癌，
1: 嗯，
0: 是最常见的，80%的都是，比如说还有浸润性小叶癌，
1: 嗯，
0: 粘液癌，
1: 嗯，
0: 什么髓样癌，
1: 嗯，
0: 你能听到五花八门的好几十个名字。
1: 这个不同的名字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分型，是吧？
0: 不同类型的这个乳腺癌，
1: 嗯，
0: 但是这种病理的组织。

0: 的一件事情。
1: 不是，三阴性的乳腺癌是、
0: 不一样，
1: 对
0: 对吧？没关系、
1: 这是另外一种的分，我们叫分子分型。刚才我们叫是组织学分型，就是组织学分型，人家病理科的大夫在显微镜下面看，说你看你多了这。

那么可怕，其实不是的。它三阴性乳腺癌它有一个特点，那么在三阴性乳腺癌里面有特别好的，比如说，叫囊性

0: 对，我倒不觉得我们应该吓唬病人说你这个三阴性乳腺癌你不用害怕。
1: 不用害怕，但是因为
0: 好好治。
1: 现在网络特别发达，资讯也发达，很多患者自己抱团嘛，因为他需要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哈，这个情感上面的这种共鸣可以理解。但是因为三阴癌，我看到有一些交流群啊，这一进来之后都特别的沮丧，这个您也能够理解这样的那种心情是吧？
0: 可以理解。
1: 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来说说，一旦确诊了乳腺癌哈，正常的这个流程是不是基本上来说，确诊乳腺癌都要进行手术呢？
0: 到目前为止，但凡能手术的。我们还是建议病人
1: 积极手术，
0: 把手术做了，
1: 嗯，
0: 不建议把手术这一步省了。那么刚才像我刚开始我们刚才说年轻乳腺癌的问题，实际上我现在更关注的老年乳腺癌，
1: 嗯，
0: 因为北京医院呢，它本身是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我们。

比如口服药物的治疗，咱们先制止试试，那你要能治好或者是能稳定，那更好嘛，不能咱们再想别的办法。那但是你如果家属特别犹豫的去对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的话，那么大夫好多就给你放弃了。那么等到你瘤子快长破了，你开始要做，那一定要做个大手术。所以我觉得在早期的时候， 刚发现的时候能做手术那就做一个手术，能做标准的就不要做姑息的。所以你像我那天做的那几个那个老年患者，我一窝全都给他们评估了，也都很好。现在有一个奶奶4天就出院了。那这个

0: 没有复发也没有转移，人活着好好的呢。
1: 嗯、
0: 但是呢，你当然你更晚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三期这样的患者，
1: 嗯，
0: 他可能只有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五年的无病的生存。那四期就不用说了，四期是刚一诊断他就有转移的、
1: 嗯、
0: 这一类患者，
1: 已经转移了，
0: 对，我们叫做四期。所以一个是我们要考虑肿瘤的大小，淋巴结转移的状态，那么另外我们要考虑我们那所谓的那些三阴性的那些指标、
1: 嗯、
0: 它是不是阳性的，哎，是不是阳性的、
1: 嗯、这个可能是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了，是吧？
0: 嗯
1: 嗯。那还有一些问题想问您哈，就是多年前比如说我们不看新闻，美国的这个演员安吉丽娜朱莉她专门做了一个基因检查、
0: 嗯、
1: 就是乳腺癌的这种基因学的这个研究哈，包括她的基因当中有突变家族有

0: 其实是建议他了，因为他是明确的，这能不能双侧都做了，然后咱们做个整形。那么卵巢再过几年，因为他现在41岁嘛，还年轻，那么等到48、9岁、50岁的时候，看看考虑一下把它切除。这是我们的建议，但是并不成熟。
1: 是，这好像在全世界都在，尤其咱们国内哈，都在摸索，是吧？啊，来看到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可能也是需要医生啊，包括这个。这方面的科学家在不断的来努力哈、看看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像宫颈癌一样哈，因为宫颈癌这人乳头状的这个病毒是一个特别直接的致癌的这个原因，当然乳腺癌这个目前还没有方面的这
0: 研究，因为这个检查其实比较贵，比较昂贵，像我们医院里面就查这么一这个两个基因就得4000多块钱，这个还是各种各样的节省也得4000多块钱，
1: 是，
0: 所以。可能要国家层面或者是更大的协会的层面有公益的项目，咱们做一批人群，然后去看一看，就是大家就是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临床研究也好，这种公益性的研究进行不下去，大家都觉得你看你拿我做实验，实际上我们想一想，我觉得

0: 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

00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6月29日22时至6月30日20时，本市怀柔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风险。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新闻广播消息，6月30号首班车起，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四线中庭式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出行。通运门站开通初期，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其余出入口及疏散通道将结合周边地块。

0: 中队将先后对阵美国队、法国队、保加利亚队和巴西队。王斌说，
1: 还是我们的拦防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小球串联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得到尽快的提升。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FM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0: 22个竞赛小项，赛事参赛范围全面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各个学段。最后来关注2026全国马术盛装舞步青少年锦标赛，是中马协主办的国家级青少年顶级舞步赛事，七月初将会在北京天星调梁举办，分少年、青年两大年龄组别，汇聚全国顶尖青少年人马组合，比拼团体与个人名次。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

购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为了提升科技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人的肚子饿了，为什么会咕咕叫呢？ 其实啊，这是胃在强力收缩时将里面的气体和液体挤压混合而发出的声音，医学上叫做肠鸣音。这也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你该吃饭了的正常信号。这个声音究竟来自哪儿呢？它主要产生于胃和肠道，而不是肚子本身。胃里即使没有食物，也总会有消化液和吞咽时带入的气体。 当胃壁肌肉猛烈收缩时，这些气体和液体就被挤来挤去，穿过狭窄的管腔，就会像摇晃半满的水瓶一样，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胃啊，并非只是在进食后才工作，当食物排空大约1到2小时时，胃会启动一种强力清扫模式。这种收缩波会从胃体一直扫向肠道，医学上啊称为移行性运动负荷波。 它的力度比平时大很多，目的就是要把残留的食物残渣和细菌推下去。吃饱的时候，食物会像隔音棉一样吸收震动，声音啊就不明显了。而当胃里基本排空，只剩下气体和液体时，就成了一个空腔共鸣器，收缩产生的声音啊会被放大，于是就会听得特别清楚。 所以，肚子饿的时候咕咕叫，它不是坏事儿，它呀说明你的消化系统运转正常，正在为下一餐做准备和清理工作哦。之前全国首个 AI
1: 发明，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发明，发新生活新生活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 智能制造，智能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请听主持人孙畅带来的访谈内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孙畅。去年的8月11号，由海油工程牵头研发的国内首批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集成完工，进入了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10个月的调试和工程验证，各项性能指标呢达到了设计要求。在今年6月中旬，它已经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投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来介绍这套系统。首先请出海油工程柔性制造智能机器人研究课题长陈新经理。陈经理你好。
1: 你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副课题长许巍博士。许博士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想请问两位老师，因为这个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可以了解它大概是干什么的，但是它怎么柔性、怎么智能、怎么焊接，这里边更为优异的表现可能需要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想请二位啊给我们普通的听友介绍介绍这套系统怎么工作。
1: 好吧，那我来讲一下啊。这个柔性呢主要是指我们这条设备能够适应我们公司的各种情况，因为传统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啊，它一般情况下都有一些局限性，也就是在某一种特定工况下比较好用。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线呢很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结构进行焊接，那么我们的智能焊接机器人呢想多覆盖这些产品，所以呢柔性就体现在这一点。那么智能化呢是我们这次设备研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那怎么体现智能？

线，就是说，他焊接的时候，机器人的手臂要沿着这种空间的曲线去寻这个轨迹。另外我们那个海洋结构呢，它属于大型的结构，这种大型结构它的装备精度就是不是那么好，然后，就要求，我们的机器人的适应能力要比较强，就与以往的其他的行业，比如说煤机的行业，或者是汽车行业，煤机行业就是组队的精度，尽管它也有大后排，但是它的组队精度是比较好的，因此就是说，不需要那么的智能化，或者是只需要自动化就可以，焊出好的质量。然后焊接的这个识别的要求，识别的这个精度呢，必须在0.5毫米以下。如果

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特别是在我们现实中，就是不是理论模型中啊，现实中，刚才先经理提到了，就是说得一个加工的一个或者是一个组队的一个误差，然后在这种误差上还需要这个空间曲线的轨迹，然后便捷面去焊接，这个是我们其实在整个课题中挑战的比较大的一个难度。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受限的问题，空间受限，刚才提到 TVY 节点，它有的这个节点的夹角甚至小于30度，那小于30度这个焊枪是要受到阻碍的，

0: 些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是说是我们必须有团队大力的配合，才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这么尖端的一个科研吧。
1: 嗯，对，我。

0: 持，也有大家严寒酷暑里的坚持。嗯，那我看到这个新闻当中非常自豪的说到，说我们这个核心软件和工艺库实现100%的国产化，想问问陈经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套100%的国产系统跟国外的同类顶尖的产品，如果同台竞技的话，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1: 这个控制系统呢是两部分组成，一个是视觉系统，它的焊缝识别系统是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还有工艺库，这是做了上千次的工艺取得的数据，另外是控制系统，都是我们完全独立开发的，就是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写的，完全自主，也就不受外部限制，就是我们可以向任何地方进行推广。现在说到这个设备的水平呢，因为海洋工程呢，大厚板焊接在世界上是个难题。
0: 嗯，
1: 就我们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国外有报道，就实现 TKY 节点，就是海洋工程大厚板的 TKY 节点和加强环的这个厚板节点的自动机器人焊接系统。因为我们这套系统，我们认为。

0: 还有啊，说一次合格率就能超过98%，效率提升超过40%。那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呢，就摆在我们面前。随着机器人上岗，原来那些凭借着手感、凭着经验，或者说咱也有高薪难求那种王牌焊工啊，他们的角色会不会发生变化？他们是要转变成机器人的导师吗？
1: 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完了，许博士看他再补充。我们认为啊，现在焊接方面其中有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海洋工程对焊工的要求，一个是量大，另外一个要求水平非常高，也是这就导致了我们获取这个焊工资源呢就受限，或者说我们全世界可能都面临这种情况，这是我们研制智能焊接设备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这套设备出现以后，首先它可以解决我们焊工缺的这个难题，那么它对传统的焊工呢也提出了不一样的要求。以前呢我们需要大量你自己能焊得非常好，以后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真正的焊接大师，他能

汉真正汉家大师的那些经验给固化下来，融到我们的机器里，所以我们对整体的人员素质的要求提高了很多，但是对。

给到我们一些数值的，从他们的经验中获取的。所以呢，就是说，就是一个从人工到机器人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给它就是数字化，就把一些焊工的经验以前无法传承的，我们现在是显现出来，然后植入到我们的机器人系统，这是一方面。另外，对于未来呢，就是说，一旦遇到特殊的问题，那就必须我们真正的这焊接师傅，或者是大师去解决出现的问题。然后呢，根据这些问题再去找一些具有调这个设备和控制系统能力的人，去进行这个设备的这个调试也好，完成这个焊接的这一个目标。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机器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这个对于我们还有工程的这个，包括未来其他行业也是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家要知道哈，焊接对人体的伤害很重，一个是烟尘，还有辐射。

0: 限制的情况下，它几乎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它的效率和质量都提高得非常显著。我们现在大概统计了一下。
1: 新研制的设备较传统人工焊接相比，工作效率可以提升40%到160%。
0: 单从就是效率提升这一点来说，节约的经费啊，大概4到5年，我们评估一下就能把这投入的设备费收回来，也就这只是直接的这个效益。那么间接的效益呢，就是说你这个效率提高了，那么你这个生产的速度提高了，整个建设的周期也会带来这个压缩。同时，由于我们生产手段的变化，整个行业的生产方式会变化，因为我们的智能化水平越高，它就越需要标准化啊，这反过来对标准化和整个行业的标准化也是一个刺激，所以它这个带来的效益是综合效益是多方面的。
2: 好的，那许博士，
3: 其实在效率提升这一块，一个是我们焊接机器人的使用以后，

就是在成本、时间、效率上长期得不到大幅的这个提高。那么海龙为什么提出这个从电子产品向标准化产品转型呢？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海工啊，特有的一个条件所能让我们来提出这个口号。因为海工在这个行业干了60年，特别是在渤海湾积累了大量的这个工程经验，所以海工工程啊，就在这些60年的基础上呢，对所有的这个海洋工程的海洋比资源平台呢。

0: 行业的，而是国际的最高的标准。当时我们做的事情是没有参照的。这个事儿做成了以后，我认为我们的海洋平台建造，至少在焊接的智能焊接领域，已经处于国际的先进的水平。我们就更有信心在相关的领域参与国际竞争。这是我的看法和体会。
1: 好的，那许博士呢？
2: 因为现在面临的大环境都是在智能化，数字化，未来可能需要克服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多的。作为一个央企的一个平台啊，可能也是唯一能去，解决这些重大的技术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平台，因为这个需要。一个是投资，还有一个耐心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体现我们央企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跟陈经理在这种央企，然后做这么难的一个课题，我感觉还是挺深的。最后还是把这个问题呢，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感觉挺欣慰的吧，也觉得挺荣幸的啊。
1: 非常好，确实，浣花起落之间也是我们国产智能装备哈，在这方面踏出了一个非常坚实的足迹。好，那我的问题就是这些，特别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拿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参与今天的访谈，也给我们的听友呢介绍了我们在海油工程当中有分量的一次进步。谢谢两位，再见。
3: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

0: 2021年9月16日，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开通运营。 这座位于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核心的地下车站，以双岛四线中庭式布局亮相，将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出行短板，服务周边市民出行。通运门站开通初期，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其余出入口及疏散通道将结合周边地块开发进度，分阶段启用。车站外设有两处公交车停靠站， 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两处机动车及停机走停靠站等交通接驳设施，随车站开通同步投入使用，实现与周边区域顺畅接驳。开通当日，车站将推出通衢古今运气新城主题活动，站内打造漕运历史时间轴主题墙、古风主背景区，并设置互动盖章区、限定明信片 DIY 体验区及专属开通见证技术装置，让乘客在通勤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运河文化氛围。通运门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轨道交通节点，车站所在区域商务楼宇集群崛起，已成为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此次开通将有效缓解地面交通压力，为区域百万平米级商业综合体及居住社区提供强有力的公共交通支撑。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的三伏即将于7月15号开始贴敷。北京市中医药局日前发布今年的冬病夏治穴位贴敷工作方案，严禁医疗机构不合理扩大三伏贴应用范围及应用人群，杜绝少贴穴位，会用不合规穴贴等以压缩调剂制剂数量来多贴患者的行为。今年是加长版三伏， 7月15号入伏，8月24日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 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哮喘膏、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咳喘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可在京市中医药局审核通过的医疗机构中调剂使用。北京时间昨天晚上，
1: 在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最后一天的比赛中，中国男排以1-3负于德国男排。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1-3负于德国男排，中国男排在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比赛中遭遇了4连败，目前联赛的总战绩为1胜7负，即4分，暂列积分榜的倒数第二位。本场比赛开始，德国队进入状态更快，发球冲击中国队的一传，早早拉开了分差。 中队20-25先丢一局，第二局双方一度焦灼，中队德国队凭借强攻和拦网连续拿分，中队再度以20-25失利。第三局中队及时调整，温子华和彭世坤连续得分，此后中队顶住了对手的反扑，以25-22拿下。第四局中队12-7领先，随后遭遇了卡轮，被德国队打出了一波10-0完成了反超，最终19-25输掉了整场比赛。
2: 在数据上，中队的王斌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0分。赛后，他表示：“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大家发挥都很出色，但是在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漏洞。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还是真正有在战斗。”
1: 世界男排联赛第三站芝加哥站将于7月15号到20号进行，中队将先后对阵美国队、法国队、保加利亚队和巴西队。
0: 王斌说：“还是我们的拦防这一块，我们更多的小球串联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得到尽快的提升。”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1: 累垮了，
2: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1: 虚透了，
0: 上年纪
1: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

17万条，哎呦，我一看这数字的时候头皮都发麻。结果小林和妈妈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根本删不完，退一个又被拉一个，退一个又被拉一个。那这些群是怎么进来的呢？小林就说了，这群聊啊都是来自于企业微信，就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后被拉进去的。拉入的时候吧也没有通知，也不需要你本人确认，反正就拉进去了。群名多为什么呢？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这一类的。群里边的成员都不认识，都是陌生人，每个群呢也人也不多，就是10到20人吧。认证主体大多是什么杂货店，群内推送的内容主要针对老年朋友，主打什么保健品啊、养生知识啊，属于精准投放。让人无奈的是，这奶奶的微信里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她没法把这号不要了重来啊。那小林就呼吁微信能不能推出老年模式啊，限制老人被随意的拉入群聊，拉群操作需要经过本人同意行不行？而且这个案例也并非孤立，那内蒙古的刘女士就反映了，家里79岁的老人也深受群聊之苦啊。那她猜测呀，可能是老人在刷那视频号的时候误加了企业微信好友，然后就被批量拉群了。每次退群他都会举报，但从来没有收到过微信方面的处理反馈。记者就联系了企业微信的

子战飞机为整个编队提供电子压制掩护，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综合作战体系。而且傅前哨还特别强调啊，这是双方历次巡航中支援保障机型配置最完备的一次。咱们就拆解一下这个编队的构成，先看主角，那战略轰炸机，中方的轰 6K 和俄方的图95共同飞越了宫古海峡。这宫古海峡在哪儿啊？是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是连接我国近海与西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第一岛链中最宽的水道。依照国际法呀，这个宫古海峡属于非领海海峡，各国的舰艇和飞机都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轰 6K 是咱们国家主力战略轰炸机，经过多次升级改进呢，已经具备了远程精确的打击能力。而图95呢，是俄罗斯的老兵了啊，服役几十年，但是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呢，仍然是俄空天军远航远程航空兵的中坚力量。哎，这两型轰炸机并肩飞行，这本身就是战略互信的一种体现啊。再来看看护航的，哎，歼11B 和歼10C， 它经过运油20的空中加油，它们可以做到半程甚至是全程为我们战略轰炸机编队提供护航。运油20呢，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大型空中加油机，它的出现呢，解决了咱们远程巡航中战斗机腿不够长的问题，就是走不了那么远，这一趟走不了那么远。结果现在呢，解决了，有了空中加油的保障，那战斗机就能一路护送轰炸机穿越广阔的海空域。再接下来，指挥中枢空警500 A 预警指挥机，傅前哨对这款装备的评价特别高，说它是目前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性能最全、最好的远程中型空中预警机。它最大的亮点呀，是采用了先进的数字阵列雷达，完全由计算机来控制扫描，而且重量更轻，收发组件的数量也更多，探测距离也更远，而且能够有效的对付隐身目标和低空飞行的小目标。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空警500A 就是这整个编队的空中大脑，它能看到几百公里外的空中态势，指挥每一架飞机去该去的地方。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这个角色现在在现代空战中啊，那是相当重要的，就是电子战飞机。这次亮相的有两款，一个是歼16D 和用运9改型而成的电子战飞机。这歼16D 啊，是战术型的电子战平台，能贴近轰炸机或者其

主要是72克到90克之间了。更重要的是呢，蛋白质不能再一顿猛吃，说我今天早上使劲吃吧，给它吃足了，我另外两顿我就省事了，咱们这样方便一点。不是，三餐均匀分配。李医师给出一个简单的方案，早餐咱们靠什么呢？牛奶鸡蛋来补充优质蛋白。午餐晚餐呢，咱们配一些瘦肉啊禽类的

0: 伊朗的无人机给攻击了。伊朗的理由是什么呢？这艘船没有按照要求与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就试图通过海峡，你没跟我报备啊？那这到底是伊朗在借题发挥，要立个规矩，还是美国在蓄意的测试伊朗的底线呢？
1: 确实，这里边是暗含着两个国家的内部的一个这个算计。那么表层呢，它是商船的这个摩擦，它只是一个显性的一个切口。那么整场的这个冲突啊，是根植于双方根本无法协调的这种地缘呢、主权。

们就看到呢，它的运载工具、它的这个人员，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爆炸的这个当量等等，都是有限的。所以呢，它的这个烈度基本可控，甚至呢，比二月份全面开仗的时候呢，还降了一档。双方呢，都刻意的在拿捏这个分寸，也就是军事和政治转换的这个分寸。美军呢，只打前沿雷达、无人机仓库，但是他还真没碰核设施和伊朗的指挥中枢。伊朗反击呢，他只碰这个美军的外围配套的这个设施，而且呢，他用的手段是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刻意的来避免美军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杀伤。所以呢，双方的心里都有一条这个默契的红线，哎，打可以，但是呢，不能打到对方不得不全面反击摊牌的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就看呢，这个军事仗就是政治仗，政治仗同时也是军事仗，这样打打谈谈停停的这个动一动，那么

而且呢是在它的这个边上还有一些岛屿啊，还有一些这个不适宜航运的这个水道，所以呢这个它的这个能够航行的这个宽度呢就更窄了。所以呢这个逻辑就是，是不是美国在利用第三方来测试，我们知道这个逻辑

0: 那么所以呢，就是美国要用新加坡来进行航行自由行动的一个经典套路，如果航行自由被制止了，那么或者被打击了，美国就有理由来进行反打击。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艘船的行为呢本身就比较可疑，它贴着阿曼一侧的，就刚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盲区来走，刻意的绕开伊朗指定的这个北部航道，哦，可没有交钱啊，而且呢是在美伊谈判这么敏感期来这样干这种事儿的话，这个就不太像单纯抄近路所能解释的，因为所有的船东他是要的是安全，而交一点过路费呢并不是一个大事儿。那从美国来看呢，他的这个算盘打得精精，不用自己的这个军舰啊出头去试这个无人机试这个导弹，而用第三方的中立船去探路。所以呢，我们就看呢，这个如果伊朗忍了，就说明管控底线开始松动了，而且呢以后就可以抵押伊朗。如果打了呢，那么正好用伊朗袭击民用船的借口来进行空袭，正可谓进可攻退可守，成本极低。所以呢，就是不是直接受益的话，这种可能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呢美国也肯定乐见之成。对船东来说呢，就是我们说的被当枪使了，船毁了，货也毁了，那么而且呢美国会赔新加坡一分钱吗？肯定不会的。
1: 对，而且真的觉得有点蹊跷啊，就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已经看了这么

美伊之间这种签了停火备停战备忘录又开打，打完之后咱们再谈这种模式，因为中东这一带啊这么长时间了，咱们看他们的各种冲突，它会不会变成中东的一种新常态呢？因为你看特朗普一边对伊朗动武，一边又在社交媒体上发什么 AI

有判断，一个是核问题，另外一个互相争夺地区影响力，第三就是要争夺海峡的控制权，第四是这个制裁与反制裁的问题，这四大核心矛盾现在

以打促谈，就是用军事的压力逼伊朗在刚才四大问题上来让步，那么拿到更好的协议呢，就是当竞选的一个这个政绩了。所以呢，对中国的影响呢，短期有冲击，但是呢，长期未必全是坏事。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呢，这个问题就是关键是霍尔木兹航道的安全，我们不能指望别人。

哎呀，这些词儿好健康，你翻过来看看，翻过那个配料表，你看一看，很多粗粮饼干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小麦粉，全麦粉只占一小部分啊。为了让这个口感好啊，就加入大量的糖和植物油，结果你看看下面那个总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普通饼干还要高，而且它有的时候它染色儿，它用焦糖色染成那个全麦的样子，那种褐色的啊，你一看挺健康的，吃的时候真不一样。因为真正的全麦面包啊，口感没那么好，有点发酸，保质期也短，你吃特别香甜那种啊，都是精加工过的。第三个伪装者，风味酸奶啊，酸奶本身好东西啊，蛋白质、钙、益生菌，但是风味二字是关键陷阱。为了好喝嘛，糖、果酱、香精使劲加，100克啊，一小杯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在10到15克，这太高了啊。那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转中雨，伴有雷电，局地有暴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雷雨湿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6月30日首班车起，地铁6号现通运门站开通，今年三伏贴7月15日开贴。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2026年6月29日17时0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6月29日22时至6月30日20时，本市怀柔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风险，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新闻广播消息。

不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苏轼姓方，拱手高声辩解：“子之所言是也，苏轼敢不闻命，然言过七鼎，礼逾几端，苏轼不能默而不语。此正如与人讼者，其礼虽已屈，犹未能决此者也。子以为登春台与入雪堂有以异乎？以雪观春则雪为镜，以台观堂则堂为镜，静则得，动则失。皇帝古之神人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南望而还，以其悬诸焉？游以示意也，望以喻情也。意示于游，情欲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

阮籍喃喃地说，是传四宗先生嗜酒，有经营百川之量，今何罪之宿也？盛名之下，其实难复啊。苏轼横卧在座椅上，发出了雷动的鼾声。元丰五年12月19日傍晚，黄州赤壁天造奇骏的赤壁街上，响起了千古以来不曾有过的壮情号。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宏愿理想，一向这无权无势、清冷苦涩却万古不朽的文苑祠坛。在豪放旷达的校队人生中，捧着一颗滴血滴泪的拳拳忧心，忽地一缕如怨如慕的洞箫声在赤壁街栾腰的巨石上飘起，人们仰头望去，夜色中一位身披袈裟的和尚捧洞箫而吹。苏轼急忙起立，拱手相迎：“阿弥陀佛，好一曲清婉哀怨之音。”和尚落箫停音，双手合十，吟诗作答：“上国归来路几千，浑身犹带玉炉烟。赤壁矶上听歌咏，惊起山。”

惊异，更对其神秘的诗迹和咏诵赤壁赋的情状感到惊讶。随着苏轼纷纷涌上，形若群起而亚盈。五指和尚合掌以佛礼回敬：“阿弥陀佛。”黄州地处江滨，人心淳朴而忠厚，古风暖人，苏子瞻似已扎根落户了。说着抬头打量着官服在身的徐君游：“此黄州太守徐公君游啊，公复以三冬之学照有建安之风，继苏子瞻于困窘之时，世人之志莫不惊讶。”徐君游执佛礼答对。

0: 因变法蜕变而心力俱瘁，已无心再出，且人望跌落殆尽，实无力再号召天下人心。今日京都朝野，且目视黄州，寄希望于苏子瞻呐。
1: 苏轼挥手，踉跄走向禅造。
0: 否，显示朝廷需要的，不是口无懒等的苏轼，而是胸中有甲兵的纪承，

0: 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

0: 辽东壮士，说他是湖北武当山的道士，说他是宋朝人，是元朝人，是明朝人，总之是五花八门，纷纭缭乱。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张三丰到底是什么样呢？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

号是先用的，哪些名号是后用的，也不能确定哪些是名，哪些是字，哪些是道号，哪些是绰号。后来张三丰神明确起，明朝皇帝又赶过来凑热闹，给了他三个赐号。明英宗朱祁镇赐他为通威显化真人，明宪宗封他为

这就违背了人类正常的生存规律了。由此产生了又一悬案，这就是张三丰到底是俩人呢，还是一个？

在武侠小说中，武当派的祖师爷张三丰绝对是一个叱咤江湖、风云天下的无极高手。他所创始的太极拳

官方文件和手续，就伪造了平月的接收官文。在押到途中，他假装下河洗澡，从水底得到接收手续，将回文交给了押送者，请他们回去交差，他自己去平月。从此世人以为他是神仙。张三丰入道前究竟是个县令还是一囚徒，我们很难确定。

0: 安澜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

0: 美人。
1: 记者走进车站内部探访，发现各个站房都蕴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打造出一站一景、个性鲜明的风格。其中位于房山区长阳镇的房山东站，依托西汉广阳城遗址，把城墙的方正轮廓和城池几何融入空间设计，还嵌入了长阳地名、温泉和

0: 与此同时呢，周边四处停车场能够提供900多个机动车的泊位，基本满足了接驳停车需求。
1: 昨天下午的1点05分，近400名游客乘坐 T175

0: 药品，同时我们也备了纸脉氧仪，随时监测乘客的生命安全。
1: 6月26号，被称为港交所决策大模型第一股的北京中科文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这不仅意味着国内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有了文歌模式，也标志着国内顶尖决策 AI 企业成功接轨国际资本市场。中科文歌的创业故事为科技自立自强做了最好的注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随着港交所上市锣声的响起，中科文科股价走势亮眼，发行价 60.7 港元，开盘价报110港元，大幅高开 81.2%, 显示了资本市场对中科

0: 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角色转换，挑战无处不在。
1: 在实验室里面，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创新研究，这个完全没问题。真正到产业化层面，就是在应用领域里面，它是真正的叫对于我们的成果或对我们的系统，实际上是要刚性的考验，持续的面向产业进行产品的创新和迭代，这个很重要。但第二个挑战呢，创业的动机啊，从所里面带着成果出来，对于文革的创业团队说，没有退路，也没有后路，一门心思的要把这个文革在 AI 加这个赛道把它推出来。
0: 2017年中科文革成立，面对前期几千万投资和团队几十人生存压力，如何实现产业化转变，如何解决融资等难题，就

0: 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力与社会担当。如今在数字经济提速、新型智能城市建设和产业智能化升级的大背景下，决策智能赛道正迎来更广阔的应用空间。作为国产决策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中科文科将持续推动国内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正如中科文科董事长王磊在公司上市现场所讲到的，
1: 我们不仅要成为一家人工智能时代的优秀企业，我们更要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创造者。
2: 好，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

0: 合巡航搅动南海，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会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四川宜宾。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12，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了3级应急响应。
0: 地震发生之后呢，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也启动了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 网友反映呢，成都、重庆等地呢，震感是比较明显。

0: 是实施。
1: 根据新国标，侧面碰撞台车的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了1400公斤。对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从5分钟报警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增了底部撞击强制测试、物理一键断电装置等。那这些意味着什么？普通消费者买车时候能够感知到什么变化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采访了资深汽车媒体人鲍家祥，来听他的解读。
2: 我们先来说说怎么理解哈，我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这个新的，尤其是这个侧面碰撞的规定呢，它会更接近现在路面上的实际情况。950公斤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咱们的这种小型车，而且是就是特别早期的这种 A00 级的车型，比如说像飞度啊，比如。

比如说像隔热材料啊、防火结构啊、防扩散设计啊，那单车的增加的成本有可能哈，或者说我们从就是平均对于所有车企来讲啊，平均一下的话，大概它的这个单车成本增加是3000到5000元。那比如说包括像物理。这个物理的一键断电、高压回路改造，那这些呢要给它成本增加800到1500元啊。侧面的这个车身结构加强啊，那这个也会有，包括刚才咱们说要进行这个额外的这个碰撞测试，那也会单车增加小几百元的这么一个成本。那综合算下来的话，有可能单车的成本大概是增加一个4000到6500元之间的这么一个范围。当然这个情况呢只是针对啊就是所有车企平均来讲。有一些车企呢比如说像头部的大厂像比亚迪啊像吉利啊啊他们的规模很大，那可能他自己能够啊提前布局了这个这些技术的研发，以及呢他在某些车型上已经应用。

0: 它就要涨个差不多5000到8000元的这么一个范围。
1: 那么也有评论说啊，中国的汽车安全新国标呢是全球的天花板，跟欧美比，将要实行的新国标到底强在哪儿呢？它会增加中国在汽车安全领域的话语权吗？让我们继续来听鲍家祥的看法。
0: 我觉得这个强呢，确实我们有一些领域是比较强的。那比如说在电池安全领域啊，它其实是一个领先的。那比如说在电池发生热失控，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2小时不起火呀，不爆炸呀。啊，那这个它要比起现在欧盟现行的这个 UNR100 啊，还有包括美国的 FMVSS305A 啊，那他们都是要强。你比如说啊，欧盟的这个规矩，它并没有说2小时不起火不爆炸，它只是提出了一个提前5分钟报警啊，允许后续发生爆炸起火啊。那更严格的，它的这个 R100-05 呢，同等严苛条款要到2027年底才实施。啊，全面落地的话呢，要等到2029年，比中国要晚2到3年。那美国呢，它的这个标准呢就更要宽松一些。那它仅要求日恶失控前呢有3分钟的预警，啊，没有任何的不起火不爆炸的强制约束。所以呢，在这个电池安全法定底线这块，美国可以说是全球最宽松的之一。啊，当然了，这里边呢，我觉得还有。

但是呢，也有一些点呢，我觉得我们也是还要见贤思齐。那比如说呢，在这个 AEB 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紧急情况这个刹车制动系统，然后行人保护、车道辅助啊，那我们的这个标准的严格性呢，就没有这个欧美啊要强。还有包括这个车载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防这个数据泄露啊，那这些的话呢，也是欧美更强。那咱们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啊国标，但是它的这个落地呢，还是要逐步去落地，所以目前还是有一些差距。所以我们来看这些地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很关键的，比如说新能源领域呢，确实它的标准领先全球，而且呢，它有可能去什么呢？对于全球的这个标准制定有着很强的话语权。毕竟我们的这个车辆呢，规模大啊，数据量大，而且呢，我们这个规矩呢更严格，而且呢，能够更好的保证消费者的这个切实的安全。那在这个领域，我们就有这个话语权。那其他的领域，我觉得我们可能还稍微弱一些的情况呢，当然它肯定是现

0: 装成了所谓的高科技投资工具，通过社交平台吸引用户，再引流到境外网络赌博平台。
1: 海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华中表示呢，足球比赛受临场发挥、战术调整等多种因素影响，任何算法模型都无法稳定预测比赛结果，更不存在所谓的稳赚模型。北京律师赵崇志提醒呢，没有经过批准开展网络投注、境外博彩平台接受投注等行为涉嫌违法。一些境外赌博平台以注册送彩金的方式吸引用户下注，但是当用户盈利后呢，往往限制提现，甚至直接卷款跑路。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欧洲高温天气。欧洲呢正在

0: 未罕见。请问从气象学角度看哈，欧洲正在经历的这场高温与往年常规的夏季热浪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区别又在哪儿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气象局的气象专家卞昀，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1: 像往年欧洲这个热浪呢，它多集中在七到八月，然后本次呢六月份就大范围爆发，时间呢确实较往年是有明显的这个提前。大气上呢，它主要是形成了这个稳定的这个欧米伽型的阻塞高压，然后它这个欧米伽型嘛，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像个锅盖一样的锁住这个热量，持续输送北非的这个热气团，然后像降温的这种西风啊，就完全被阻断掉了。再叠加这个地中海啊，这个海温偏高，风啊，还有热岛效应啊，

0: 标准，然后打通基层的这个预警服务，才能进一步的就是降低这种高温的造来灾害或者是经济损失，才能这样去降低。这是分细节和这个宏观两个层面来说。
1: 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2: 锐评世界杯。

0: 评论。
1: 汇聚实时动态，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背景下，黄金价格明显承压，相关情况分析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李想。李想，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0: 很多朋友都对两宋的历史感兴趣啊，都对宋徽宗、宋钦宗这一段南宋、北宋的这段过渡的时期感兴趣。那么这部书就是讲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哈。那么这部作品到底创作于怎样的背景之下？徐兴业先生又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前面呢，我们先请到福初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对这套书来说，我个人对这个书是非常有感情的。其实第一次读它是上大学的时候读，现在想来那个时候有点没太看懂，但是对这个书的就是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语言。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解这部书的创作背景。那么后来了解到这个作者徐兴业先生呢，他就是常年生活在上海，他的爱情其实非常传奇。他跟那个民国时候的那个颜料大王周宗良的四女儿谈恋爱，然后其实是一个门第相差很大的一个爱情，面对的阻力也比较大。然后他们在这个克服这个门第阻力的时候呢，抗战爆发了。爆发之后呢，1939年正好这个徐先生又生病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各种机缘促成这个周四小姐鼓起了更大的勇气冲破这个门第的观念来看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徐先生之前是周四小姐的家庭教师，他比他大7岁。那么周宗良给女儿请这个家庭教师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又大，然后长得又不怎么好看，家庭背景又不怎么那个，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安全的那个选择。但是没想到女儿爱上的就是这个才子。那么后来这个39年这个徐先生生病期间，就是周四小姐每天都来探望，然后同时呢，她拿到了朋友送给她的一套三朝北盟汇编，就是这个金瓯缺脱胎的那个史料，宋史的这个史料汇编。在这个过程中，他一边享受爱情的甜蜜，一边感受这个家国灾难，就是抗战爆发，就是侵略到门口的这种家国的危机，同时又看到这个北宋的史料，两宋交替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风云变幻。所以那个时候两个相爱的人开始商量一起写作这个金瓯缺。当然后来结婚了之后，就是用徐先生在这个给巴黎的一封信里头写到的，在他们的婚姻存续期间，开门七件事就把这个小姐难住了。那么其实所有的爱情当落地到婚姻的时候，又面对很多挑战，所以两个人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当然后来最直接的就是他们的女儿因为得脑膜炎早夭，那这个事情对这个周四小姐的打击很大。然后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去世之后，周四小姐就去香港继承遗产，从此就一去没有回来。然后两个人的婚姻一直在，然后两个儿子一直是徐兴业带着。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徐先生坚持完成了两个人的爱情承诺，写完金瓯缺。所以呢，就是这套书作者也很传奇，这套书也很传奇。然后他所有的这些经历，这些感受都体现在这套书里，也凝聚成了一种特殊的感染力，应该说。那么这个感染力最初就是打动我的，而且我反复也跟雷老师和李老师说，我说我从大学的时候看他，到最近编辑他，到反复要做讲座宣传看他，我大概已经看了8-9遍，但是每一遍看我都有特别深的感触，然后每一遍看我都觉得我像第一次看他一样那么新鲜。所以我就想到卡尔维诺对经典的那个定义，说所有的经典作品都是你永远会开启一个单曲循环，

0: 说在文言当中，在这个白话当中，在彼此的称呼当中，根据不同的人所呈现出的他的不同的这种样貌，你就能够看到有这个古典小说，比如像《水浒传》《红楼梦》里边那种气质。同时呢，又因为他是一个民国时代的作者，他这个书当中呢又带着这种民国时代半文半白，甚至是加叙加意的这种风格，有的时候就有点像这个民国时代有那种翻译外国文学，他把一些这个经典的外国文学翻译过来之后，就是他又带着一点我们说西方文学的这种翻译感，但他这个翻译感一点都不生涩，他是那种非常华美的这种翻译的感觉。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们知道民国时代其实也是一个文学大家迭出的时代，在这个经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这个背景之下，有很多不同的作者在探索白话文写作的各种可能性。我们都很熟悉的鲁迅、巴金、老舍、茅盾这些大家，对吧？就是实际上徐先生他的这个金瓯阙当中也有这种民国时代的这些我们说旧学出身，然后同时呢又拥抱新文化运动的这样的文学家，他的这个写作的感觉，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华美的历史的一个大剧，一读它马上这样一个剧目拉开，一点一点就会被它带进去。而且它，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对一般读者来讲，它一开始可能稍稍要考验一点点耐心，它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读那种网络小说读惯了，网络小说其实是它是那种爽文的格局，要求你五分钟之内就要爽到，这个小说不是，它其实是要我们有一点对古典文学这种耐心的。但是我特别同意刚才傅老师讲的这一点，就它很像比如说像这个《战争与和平》，或者我们换另一角度，有点像这个美国电视剧《老友记》，对吧？就是《老友记》的粉都是不断的要看，不断的要看，它其实是跟这样的这个经典作品是非常像的。
1: 对。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金瓯阙这部小说130万字左右哈，这个篇幅非常的长，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它主要讲的就是两宋之际以靖康之变为核心的前后的这样的历史。那么它到底哈，大概这个历史的这个涵盖的这个时间段是怎样的？傅如说老师先简单介绍一下。
3: 它是其实是从宣和三年开始讲的，其实写到了绍兴15年，写到这个绍兴和议之后，就是其实是从北宋一直写到了南宋。
1: 对，
3: 以前我们可能有一些读者没有读过的，他只看宣传，觉得尤其是马伯庸啊，是我们那么厉害的这个宣传吹鼓手，就是这套书他反复的在推荐，不断的在推荐。那么他说呢，就是我们大概的理解往往是觉得靖康之耻写完了之后就完了，其实没有，就是他南宋一直写了十几年、二十来年的时间。

0: 一旦翻越过了燕山，
1: 对，
0: 向南一马平川，
1: 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0: 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经历了太宗朝、真宗朝的几次斗争和博弈之后，双方发现互相谁也打不动谁，北伐也很难。有很多人说是宋代就不像汉唐变弱了，对吧？怎么打不过呢？其实原理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在汉唐时期，比如你打匈奴或者突厥，他都没有城。他都是这个到漠北去追王逐北，
0: 嗯，
1: 你利用他的这种比如说雪灾啊或者是什么天气不好的时候，
0: 嗯，
1: 他没有城，所以你可以像霍去病像李靖这样子用轻师袭远的方式。但是到了北宋时期呢，他在长城以南
2: 有像幽州云州这样的大城了，
0: 嗯，
2: 有了大城之后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得用大军才能打得下来啊，你不可能再带个三五万人就打下来，大军就得意味着二三十万人，但二三十万就会碰到补给，嗯，碰到后勤，然后你二三十万人的步兵部队呢，就非常容易被对方的骑兵袭扰。
0: 嗯，
2: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发现双方在真宗朝的时候，谁也打不动了，最后决定签这个澶渊之盟。我们说从客观上来讲，甚至我们如果从经济史实上来看，澶渊之盟并不是坏事，因为北宋相当于是把每年的一些钱银捐拿出来给这个辽国之后呢，相当于是帮助他进行了一种他内部的金融平衡，因为银捐其实就是高等级的货币。
0: 嗯，
2: 这些银捐后来用在哪里呢？其实还是会回流到北宋，用来购买各种各样的宋方生产的东西。你从
3: 那个时候的榷场还是很发达的，嗯，
2: 对，榷场很发达，
0: 所以北宋人不亏的，
2: 不亏不亏，其实你就有点像你补贴了边境地区的生产了啊，原理是这样子。而且用这种方式呢，相当于是把这个辽国呢绑在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经济版图上。但是呢，就是澶渊之盟也好，还有包括这个您刚才讲到的北伐失利也好，

0: 第二个前提就是从王安石变法到这个徽宗朝的这个继续的这种经济改革，我们客观上来讲，这个我们也是要客观的评价宋徽宗本人作为一个执政者他的正面的部分，就是他的经济改革其实是成功的，北宋末期那个繁华是真实的，它是建立在一个整个这样一个货币化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这种我们在东京梦华录里边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商业的经济的繁华，而这种繁华呢，确实在客观上它能够成为国家去进行这种战略动作的一种内力，或者他自己的一种经济的自信。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层面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辽国呢，其实它到了这个时候到它的晚期了，确实也表现出在战略上、在战术上，甚至在战争能力上的这种孱弱。尤其是我们看到在女真人崛起的时候，当时有个讲法叫做女真不可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几场战争都是以少胜多，把辽人的主力几乎都击溃了。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觉得诶、我们也一方面呢是我这个辽国呢也漏风的篱笆，我可以踹一脚了。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也有这样的考虑，就是如果我不去这个时候尽快的把燕山以南的地方拿下来，万一金人打

0: 就大家就都想保全自己眼前的利益。
1: 嗯，
0: 对于顶层的这个执政者来讲呢，他也会这种异化，因为北宋后期再叠加了党争，党争也是对决策氛围的一种毒化，再加上这样一种就是货币化所带来决策氛围的异化，就是你会看到从政和年间就开始了，到宣和再到靖康时期，你会觉得他们的这种统治者的这个决策模式更像小商人一样。
2: 哦，
0: 他就脑子里面就总想着是哎，
3: 算这个
0: 在算，就是他觉得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用钱来买，
2: 是的，
0: 对吧？打不下来我可以买，我可以赎买，然后呢不愿意放弃眼前这小利益。我们知道博弈论当中其实有一个被数学证明的原理，就是在一个充分博弈的场景下，如果每一个个体都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项，那就会把群体推向对整个群体最不利的那个结局。
1: 嗯，
0: 这是在博弈论当中是有数学证明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北宋末年的这样一个漩涡当中啊，我们会看到哎，有这样的一种形态，就是各个势力各个层面的人其实都在，我想我们读这个金瓯缺的时候，这也是他的一个魅力所在。徐先生把每一个人的这种小算盘、小心思、小心计，哎，写的丝丝入扣，纤毫入微。你会看到可能每个人他想的他都没有错，从他自己角度来讲呢，可能都是 OK 的，都挺好。
1: 对对
0: 对，但是以自己的或者小集团利益为目标的这种考量，最后把整个系统推向了那个最差的结局。
1: 嗯，所以我们在小说当中能看到，比如说徽宗哈，作为官家，官家有官家的心思哈。正皇后作为圣人啊，因为那时候叫管皇后叫圣人嘛，圣人有圣人的心思。哪怕像李师师啊这样的一个官家特别爱的这样一个女子，她自己的这样的心思在这本书当中，徐兴业老师也描写的非常的细腻而到位，包括太监啊，像那个张迪哈啊，还有宰执集团啊，包括主角哈马阔啊、刘琦这样一系列的人哈。那么我们再回到当时的一个整个的历史状况，那我们谈到了孟元老的这个《东京梦华录》哈。那么后面现在也有学者说因为《东京梦华录》成书于南宋时期，应该绍兴年间吧？
0: 对，
1: 孟元老他自己是在北宋的东京汴梁城待过的，那么他在南宋这样一个国家国破了，金瓯已经缺了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他回忆当时特别繁华的场景。那有人说那个第一真实性有待考证啊，可能是他自己所希望的那个样子。第二呢，当时的北宋啊，就是那几个大的都城啊，比如说这个洛阳应该也不错哈，这个东京汴梁啊、临安这些大城市非常的繁华。那么这周围的小城市呢，那也会出现这种比较贫穷的状况。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当时的北宋的这个经济状况真如东京梦华录里所讲的那么的繁华，那么的好吗？大家兜里真的那么的有钱吗？生活状况真的是如此的让人觉得安于现状吗？
0: 你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我甚至觉得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现在都没有真正有，包括学术界没有真正统一看法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人认为北宋的中后期的变法它带来的是国富，但是国富呢就会造成民穷。
1: 对，
0: 比如司马光就认为天下的财富是有数的，不在这里就在那里，对吧？然后大家有一种感觉，就是毕竟是前现代农业经济的时代，它的每年的产出的总量是有限的，大量的财富集中到了中央。我们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

0: 就被挤来挤去，穿过狭窄的管腔，就会像摇晃半满的水瓶一样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胃啊，并非只是在进食后才工作，当食物排空大约1到2小时时，胃会启动一种强力清扫模式，这种收缩波会从胃体一直扫向肠道，医学上啊称为移行性运动负荷波，它的力度比平时大很多，目的就是要把残留的食物残渣和细菌推下去。吃饱的时候，食物会像隔音棉一样吸收震动，声音啊就不明显了。而当胃里基本排空，只剩下气体和液体时，就成了一个空腔共鸣器，收缩产生的声音啊会被放大，于是就会听得特别清楚。所以肚子饿的时候咕咕叫，它不是坏事，它呀说明你的消化系统运转正常，正在为下一餐做准备和清理工作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大发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

识别。第二个呢，就要算得对。我们项目有针对性的开发了工业数据库，就针对我们智能焊接设备开发的，根据在不同的情况下自动采用匹配的焊接工艺，这是焊得对。三呢是焊得好，控制系统呢是智能焊接一个非常。

0: 间的马鞍型的这种曲线，这就是我要补充的。
1: 确实我们能够想象海洋那么庞大的一种结构，它肯定有很多变化，就是我们想问问，比如说它在

里实现这种四把枪的一个焊接，所以这个狭小空间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解决了。还有一个场合就是短焊缝，就多条短焊缝，然后有不同的焊接位置。因为我们通常的那焊接位置就是平焊，就焊枪在那个跟弓箭的相对位置是焊枪在焊件的上方来去焊接。

稿的说到，说我们这个核心软件和工艺库实现100%的国产化，想问问陈经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套100%的国产系统跟国外的同类顶尖的产品，如果同台竞技的话，咱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0: 工程建造质量、现场施工安全带来哪些长效的保障，甚至我们要从生产成本啊、耗材损耗啊、工期缩短啊这样的角度，我们能不能够算出一些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呢？两位老师。
1: 我来说一下这件事啊，这件事是我们在立项考虑的这个方向之一，就是你做这件事要有效益。那这个效益呢，体现在哪儿呢？人工焊接特别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自动焊接的这个设备呢，研制完只要调试好，自用这种线的情况下，它几乎不受环境的影响，所以它的效益和质量都提高的非常显著。我们现在大概统计了一下，
2: 新研制的设备较传统人工焊接相比，工作效率可以提升40%到160%。
1: 单从就是效率提升这一点来说，节约的经费啊，大概4到5年，我们评估一下就能把这投入的设备费收回。

60年，特别是在渤海湾积累了大量的这个工程经验，所以海油工程啊，就在这些60年的基础上呢，对所有的这个海洋工程的海洋石油平台呢进行统计，把它给总结出来了一个标准化系列。

0: 经理在这种央企，然后做这么难的一个课题，我感觉还是挺深的。最后还是把这个问题呢，有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感觉挺欣慰的吧，也觉得挺荣幸的啊。
1: 非常好，确实，汉花绮罗之间也是我们国产智能装备哈，在这方面踏出了一个非常坚实的足迹。好，那我的问题就是这些，特别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拿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参与今天的访谈，也给我们的听友呢介绍了我们在海油工程当中有分量的一次进步。谢谢两位，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说这么多就是给大家宽宽心啊，就是相对来说乳腺癌可能没有那么恶，是吧？就是老百姓可以理解为就是不像其他的癌啊，像癌王啊那种胰腺癌那么恶，是吧？或者说治疗手段更丰富一些，我们的办法更多一些哈。
1: 对的。
0: 当然了，我们也是非常客观的说，乳腺癌真是高发，而且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哈，包括咱们国内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年轻当中。

0: 但是不管怎么牛的大夫，你即使看了再多，你没有病理诊断，你也不能按癌来给人治。是，那说到这个乳腺癌的这个确诊哈，应该说在医院当中，尤其像三甲医院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事情吧，基本上算是可以能够确诊你是不是乳腺癌。
1: 对，是可以能够做的。那乳腺癌是不是也分不同的型、不同的这个情况呢？对，乳腺癌就是我们说乳腺癌就是一个笼统的嘛，就像我们今天说咱们两个人，您叫李凯，我叫华斌，是一样的。就是乳腺癌也有，那乳腺癌呢，穿刺可能经常会包腺癌，那腺癌其实就是上皮来源的癌，都叫腺癌，甚至什么胃癌里面也都是腺癌，对，都是一样的。那乳腺癌本身呢，就是比如说进入性导管癌。 是最常见的80%，比如说还有浸润性小叶癌、粘液癌、什么髓样癌，你能听到五花八门的好几十个名字，
0: 这个不同的名字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分型，是吧？
1: 不同类型的这个乳腺癌，但是这种病理的组织学的类型，其实和治疗。

0: 癌就是乳腺癌当中最常见叫三阴癌是吗、
1: 啊、
0: 这个就是特别恐怖的一件事情。
1: 不是、
0: 这个、
1: 三阴性的乳腺癌实际上它可以
0: 涵盖、啊、它分型不一样
1: 对
0: 吧没关系、
1: 这是另外一种的分我们叫分子分型、刚才我们叫是组织学分型、就是组织学分型。

导管癌还是小叶癌还是粘液癌髓样癌，你只要雌孕激素受体是阴性的， HER2 是阴性的，我们通通都叫三阴性的乳腺癌，所以它是另外的一种分类的方式。但是是不是三阴性的乳腺癌都那么可怕？其实不是的，它三阴性乳腺癌它有一个特点，那么在三阴性乳腺癌里面有特别好的，特别好的，比如说叫囊性腺样癌，腺样囊性癌，那经常表现是三阴性的，或者典型的髓样癌也经常表现的三阴性，还有大汗腺癌也都经常表现三阴性，但是这几个癌其实。

0: 病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生活质量比较低，他比较难受，对身体的损伤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三阴性乳腺癌也有特点，就是在2到3年的时候，它的确是它的一个复发的高峰，高峰的这个时间，但是它也有它的好处，如果我们熬过2、3年不复发，再后面它的复发和转移的这个机会真的就是相对比较少，然后尤其在乳腺癌里面就相对比较少，所以我倒不觉得我们应该吓唬病人说你这个三阴性乳腺癌你不用害怕，
1: 不用害怕，但是因为
0: 好好治。
1: 现在网络特别发达，资讯也发达，很多患者自己抱团嘛，因为他需要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哈，这个情感上面的这种共鸣可以理解。但是因为三阴癌，我看到有一些交流群啊，这一进来之后都特别的沮丧，这个您也能够理解这样的这种心情是吧？
0: 可以理解。
1: 那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来说说，一旦确诊了乳腺癌哈，正常的这个流程是不是基本上来说，确诊乳腺癌都要进行手术呢？
0: 到目前为止，但凡能手术的，我们还是建议病人
1: 积极手术，
0: 把手术做了，不建议把手术这一步省了。那么刚才像我刚开始我们刚才说年轻乳腺癌的问题，实际上我现在更关注的老年乳腺癌，因为北京医院呢，它本身是国家老年医学中心，我们的患者群体里面，我们说我们看了一个60岁、70岁身体活蹦乱跳的，我们觉得哎呀真年轻，像我上一周连续的93一天我做。

0: 就算80岁的时候，你哪怕给他治疗的药物呢，这都是治疗方式。
1: 是，就是说早治疗，不管多大岁数啊，就是相对来说能进行这种指导或者能做这种手术的时候，还是尽量还能
0: 我建议能做手术的就做手术，而且只要评估合适的话。能做标准的手术，不要给他做姑息的手术，就是不要随便就把瘤子切完了就完了，绝对解决。

0: 去对待，然后我们经验越来越多，老年人也不是问题。
1: 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真是啊，就是收音机前的如果有医生同行的话，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对于这个治疗的这种，比如说选择哈，这可能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啊，就是一个不光是医学，可能还有关注的什么心理学、人文啊、社会学等等一块来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了哈。那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做这个手术，很多人都会担心啊，这个。是个保乳手术吗？或者我这个乳房要全部切除掉吗？对于女性来说，从啊心理建设方面，是不是也是一个挺难做的一件事情？
0: 嗯，通常情况下呢，患者的诊断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保命，其他的我不考虑。那所以我们就会苦口婆心的去建议他，如果合适保乳，我建议做保乳。啊，如果要不合适保乳，那么必须乳房切除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可以通过术前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就是这个话题就扯远了。那么你手术和化疗到底谁应该
1: 先做、啊、
0: 谁应该后？那么有一些情况化疗放在前面，可以为我们将来的手术争取很大的这个机会。那么这是可以的。那么你可以和详细的和这个医生去交流一下。那么。乳房全切是一个选择。那么关于乳房整形要不要做的问题，我建议做一个，如果咱们经济上允许的话，做一个。因为在没有做手术之前，其实患者

0: 有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四期，又不用说了，四期是刚一诊断它就有转移的、这一类
1: 已经转移了，
0: 对，我们叫做四期。所以一个是我们要考虑肿瘤的大小，淋巴结转移的状态，那么另外我们要考虑我们那所谓的那些三阴性的那些指标、它是不是阳性的，哎，是不是阳性？
1: 这个可能是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了，是吧？那还有一些问题想问您哈，就是多年前，比如说我们不看新闻，美国的这个演员安吉丽娜·朱莉，她专门做了一个基因检查，就是乳腺癌的这种基因学的这个研究哈，

0: 他自己呢，这个甲状腺癌、乳腺癌，所以，他的基因突变，那我们其实是建议他了，因为他是明确的这种加系，我们是建议他考虑考虑，把对侧的乳腺看看能不能双侧都做了，然后咱们做个整形。那么卵巢再过几年，因为他现在41岁嘛，还年轻，那么等到48、9岁、50岁的时候，看看考虑一下把它切除。这是我们的建议，但是并不成熟。
1: 是，这好像在全世界都在，尤其咱们国内哈，都在摸索，是吧？来看到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可能也是需要医生啊，包括这个这方面的科学家在不断的来努力。

0: 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48.6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2: 北京首座磁源工厂每天生产1.4万亿 token。
1: 今晨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央行首次启动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1: 俄乌双方伤亡近180万人，是二战后最惨烈的一次冲突。

0: 操作系统开源标准体系发布，天算星座北京、合肥两座新地面站正式投用，系列成果标志着我国太空算力从单点突破迈向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新阶段。
1: 截至今年5月底，北京超过48万台特种

0: 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1: 从结构上来看呢，文化服务业是表现最为亮眼的，实现了营收123,052亿元，增长了 12.8%， 对全部营收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80%。分区域上来看呢，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增速都超过了 9%， 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领跑，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正在成为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引擎。
0: 中宣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

0: 180多天的拉锯，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累计伤亡近180万人，是二战后国家间冲突中最惨烈的一次。
1: 然而与战场炮火形成对比的是，国际舆论对于俄乌冲突的关注度也是大幅度的走低。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主流媒体对巴以冲突的报道量是俄乌冲突的 3.2 倍。此后呢，中东危机不断叠加，美以伊战事、霍尔木斯海峡紧张等事件将世界的目光持续拉回了中东。
0: 战场方面，俄方控制约1/5的乌克兰领土。

0: 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1: 据体育报时，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记者注意到，西侧窗户并没有紧贴窗台大理石台面进行安装，整体向外偏移，落在了外侧窗台上。李先生表示，
1: 这个施工一出现这种失误，我们都理解，都配合着。这个老旧改造是政府工程嘛，我们都理解这个东西，利国利民的好事嘛，我们全力配合。将近一个月就在这儿，他们说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到后面实在没辙，例如十点跟你说，你十二点人在不在？我说大家都上班呢。不可能是什么时候随时配合你。
0: 李先生家所在的单元是整栋楼最先启动改造的单元，居民们始终全力配合旧改工程，也理解施工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但无序施工、反复停工返工，让其他住户也开始担忧后续改造进度。居民们直言，
1: 影响人家正常生活，这已经40天了，你这上厕所上不了，社区那有个集中上厕所的，洗不了澡。你像这么的天，整栋楼，楼上那个阿姨已经在外面租房子住了47天。

0: 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0: 制，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

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

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

0: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

0: 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1: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2: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3: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4: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2: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材质

0: 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0: 党的建设工作。会上宣读了市委关于表彰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并为受表彰代表颁奖。
1: 新闻广播记者马军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海淀区调研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密集优势，因地制宜发展。

0: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转化和工程化在建达九州，产业化配套在生命谷国际精准医学产业园。这种从源头创新到临床转化再到产业配套的闭环，正是建达九州扎根昌平的核心逻辑。
1: 园区也会给很多人支持你，我们产品的生产一定是依托于周边园区的生产能力，这个园区里面比如说北大国际临床的资源，我们可以使用它的一些先进的设备，早期的资金，园区这一块也是会给很大的支持的。
0: 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有乙肝患者 2.5 亿人，丁肝患者1200万人。华辉安健品牌战略和公共事务高级总监焦丹说，他们开发的中国第一款治疗丁肝药物利贝维塔单抗已经成功上市。
2: 利贝维塔单抗是全球首个病毒性肝炎领域的抗体类药物，也是中国首个获批的丁肝治疗药物，填补了国内治疗空白，真正实现了我国在丁肝治疗领域从零到一的突破，获中国和美国突破性疗法认定。治疗48周，70%的患者实现肝功能复常。
0: 华辉安健公司运营副总裁蔡宝川表示，
3: 丁肝是最严重的一种慢性病毒性肝炎，它显著的加速肝硬化和肝癌的进程。利贝维塔相对于国外的另外一

0: 监局对这款产品的研发、注册、全链条开展了精准帮扶，与国家药监局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协助企业精准把握审评关注重点。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处处长高飞表示，
1: 无创血糖监测技术是慢病智慧管理的发展方向，让优质的医疗器械早日惠及患者。

0: 都是洪武年间的老物件，地上的公园还用 AR 技术能复原城墙原貌。
1: 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6月下旬在全市

夏季以及系列的音乐展演、科普研学、文化展览活动。我们这些年呢，一直持续在做公园空间的活化利用，商业空间、文化空间的提升和转型改造。阅读文化空间进入公园了，科普研学空间也进入了公园了，现在正在全力的做一些演绎的新空间的打造，充分利用。

0: 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旧改施工管理混乱，居民盼民生工程提质提速。
2: 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老旧小区改造是补齐居住短板、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暖心民生工程。今年5月，丰台区韩庄子四里四号楼老旧改造项目正式开工，针对楼栋外墙、门窗、上下水管网等老旧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然而，项目施工以来，不少居民日常生活受到持续干扰，对改造质量也心生担忧。民生工程如何精细施工、贴心落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3: 丰台区韩庄子四里四号楼建成于1992年，建成至今已有30多年。由于建设年代久远，楼栋长期存在，外墙无保温层，墙面涂层脱落破损，门窗老化，室内外管网锈蚀老化等诸多问题，居住安全存在隐患。今年5月，该楼栋正式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原本盼着居住条件提档升级的居民，却在改造过程中频频遇到糟心事儿。居民李先生说：“
2: 东铁六局带着工人来，他们窗户是包给一个人，上下水这个包管是包给一个人。”反正就各个包的工人不一样，
4: 像厨房光拆个橱柜就来了3个工人，第一个工人干干人跑了，第二个工人又干干没人了，又换了3个工人才能干活。我每次你等在家里什么都干不了，就在全程陪同。
3: 人员流动频繁的同时，施工现场还存在工序无序、标准模糊、返工整改频发等问题。原本一站式完成的施工内容被拆分多次施工，不仅影响居民们的正常生活，更让大家对改造工程的施工质量充满顾虑。
2: 上下水窗户就改完了，但是现在后续改的乱七八糟的，现在我们也重新改，出问题了，就是它窗户一塞不到窗根跟前，然后那个我的卫生间那个浴盆安装，每次来你浴盆跟马桶，你说一道工序就完的，然后给你今天来装个马桶，明天再装浴盆，反正几次得跟他不停的约，已经严重影响到那个正常的生活了。 我因为你们的生活太不专业了，来先干啥后干啥，啥都不知道。到第二天干啥不知道，一问不知道。
3: 6月24号，记者来到韩庄子四里四号楼实地走访，在现场记者看到楼栋外立面已搭设脚手架，外围全覆盖绿色安全防护网。工人正在开展外墙保温施工。走进李先生家中，记者注意到西侧窗户并没有紧贴窗台大理石台面进行安装，整体向外偏移，落在了外侧窗台上。李先生表示，
2: 这个施工出现这种失误我们都理解，都配合着，这个老旧改造是政府工程嘛，我们都理解这个东西，利国利民的好事嘛，我们全力

0: 民心。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

0: 行，
1: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2: 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隆重举行。
3: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对今后5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做出全面部署。
2: 本市新闻，北京市气象台降级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3: 北京首创外卖平台破卷协商对话机制。
2: 国内方面，央行首次启动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3: 三部门联合印发方案，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
2: 国际方面，伊朗称未来几天没有和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

0: 理性大额补贴收费让利扶持力度，
1: 理性营销方面避免仅靠超低价格吸引流量，扶持保障方面对开展明厨亮灶的商家给予资金和设备支持，规范配送管理方面合理设置出餐和配送时间，不搞分钟级竞速。三家平台承诺将积极落实措施，为餐饮商家减负纾困。
2: 其实外卖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补贴大战引起的系统性的内耗已经持续一阵子了。
0: 对，
2: 看似我们这回说要求外卖不要搞这种分钟级的竞速哈，看似是个小事儿，实际上呢，平台经济它终于从拼速度转向了拼服务，而且破卷向善的机制，它我们也要看到它向善的那一面哈，就是我们让外卖小哥、商家、平台，包括消费者，我们共同坐下来，共同协商一下。平台，你得主动放下卷王那个姿态，行业让它真正的回归良性竞争。
0: 嗯，其实以前呢，在平台的补贴大战的时候，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似乎很热闹。消费者也确实当时那几天得到了实惠，
2: 嗯，
0: 但是对于平台上的商家和外卖小哥而言
1: 都很受伤，
0: 没有人在管他们和在意他们，
2: 嗯，
0: 所以说破卷向善，我个人更盯着向善这个词儿啊，嗯，希望以后平台的竞争呢能够更加理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到了，北京各大场馆活动

0: 放心消费，健康生活。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在开展157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的同时，首次启动了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

0: 央行新添加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就叫日结工资，在市场最缺钱的特殊的时间点，我给你来个精准投放，然后到第二天我就再给它收回来。
1: 哎，
0: 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种操作。
1: 嗯。

0: 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突破了20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了8.8%。
1: 从结构看，文化服务业表现最亮眼，实现营收123052亿元，增长12.8%，对所有营收增长的贡献率超过80%。分区域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增速都超过9%，快于全国平均水平。那值得关注的是，文化新

0: 推广百姓点单，让农民自己选喜欢的书，广泛开展阅读活动，培育地方阅读品牌。
1: 举个例子，全国人大代表李翠丽是河南的一个普通村民，她把自己的小卖部的库房啊改造成了阅览室，而且取名叫微光书院。她说阅读能够点亮精神世界，如今看书的孩子越来越多，成绩也上去了，眼界也打开了，一束微光照进了村庄。
0: 那目前呢，全国已建成农家书屋58.7万家，累计配送图书超过13亿册。
2: 来了啊，要写顺口溜了啊。点单选书不跑偏，书屋开到院墙边，手机一扫能充电，不让好书总休眠。
1: 确实啊，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其实你看呢，我们现在对于乡村的这个文化普及

0: 嫉妒心作祟，最终呢，罗某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
1: 另外，教育部2026年暑期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也将于明天，就是7月1号正式开通，号码为010-6609-7980，另外一部是010-6609-6590，受理时间呢持续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和帮助。各省区市和中央部署高校也将同步开通热线。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昨天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以及未来太空医院和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
1: 在降本增效方面呢，飞船成功验证了改进型空间制冷冰箱，解决了微重力下压缩机运行的难题，为未来空间站的冷链和地外制冷提供了高性价比方案。
0: 那在太空医疗领域，机电检测仪首次在轨验证。

0: 一般损坏是933，当地已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11人，紧急调拨救灾物资1300件，确保群众有衣穿、有饭吃、有临时住处、有干净水喝、有病及时医治。
1: 基础设施。

0: 出现，到晚上啊8点前后这个降雨啊才会停止。那么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呢在21度，还是转个凉快的夜晚了，主持人。
1: 嗯，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0: 明天7月1日，由于啊这个降雨过后低层湿度比较大，在山区午后到傍晚啊容易产生啊对流云团，在山区有些地方会出现短时雷雨。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度上下。那么此后几天一直到周六啊，由于低层湿度比较大，但是高空啊并没有什么冷空气啊有所表现，反而是啊高空啊受到暖高压脊的控制，天气的表现啊主要为多云渐晴，气温呢会一路上升，像周五和周六啊最高气温有望达到35度以上，将呈现啊高温闷热的天气。在平原地区啊更要注意啊防暑降温，由于气温较高，在这个周日还将迎来雷雨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备。李玲。
1: 嗯，好，谢谢全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今天夜间阴有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空气质量方面。